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十分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特别节目，我是齐泽。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在抖音里找到听见临汾，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到节目当中，0357

2039696、2039697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把这个暑热带走了一些，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啊，还是感觉到有些闷热的这个状态啊。提示各位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那今天看样子是个晴天啊，但是这两天这个天气复杂多变，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备好雨具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信息，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我市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昨天夜间的对流天气持续，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那今天我市仍有对流天气发生，大家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关注天气预报，及时的携带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到36度。虽然说下了场雨啊，但是这个温度并没有降下来多少，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那当然在这个周末你有怎样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在节目里留下信息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周末有怎样的计划，轻松愉快的度过属于我们的周末时光。天气炎热也是提示各位避免在高温时段出行啊。当然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也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注意补充水分，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啊。天气炎热，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周末版特别节目，轻松愉快的度过属于我们的这个周末时光。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啊。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里这位叫蓝色的朋友说，主播早上好啊，我在收听节目啊。那现在这个节目是可以收听，可以收看，在抖音里找到听见林峰我们的官方账号，里面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我们的直播的情况啊，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出来的消息。老猫说，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们是俩人哈、圈麦说啊，今天是哪个女主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军峰说啊，周五下午看你到处窜啊，应该是在直播里看到的，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第二场，我觉得大家在现场这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多场的无厘头大赛的分享。那我们这个听见林峰的账号也会有多场的这个不同的类型的活动的分享，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在这个评论区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你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今天这个雨过天晴之后，明显感觉到温度并没有降下来多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5度左右，也提示朋友们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啊，来关注一条航线的最新消息。为了持续完善晋东南区域航空网络布局，进一步对接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空中通道，切实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及区域文旅经贸交流的需求，从7月11号开始，长治机场联合福州航空将原有的福州长治哈尔滨的航线正式调整为福州长治西宁的航线。来关注一下航班的信息，航线是福州长治西宁，航空公司是福州航空，机型是波音 B737或者波音 B800, 班期是每周2、4、6直飞。嗯，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往这边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长治福州到长治再到西宁。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出行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而且很多朋友都已经踏上了这个暑期的出游之旅啊。也是提示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辆的情况，如果是自驾的话一定要检查车况，如果是这个乘坐高铁啊飞机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的相关的这个天气或者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这位叫至尊逍遥王的朋友说，我这台风好大，这位朋友你是在哪里，也是关注到这个沿海地区这两天是有台风的情况，大家如果想要去往这边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预警预报的信息，这两天打开这个短视频平台还有这个微信推送啊，都是在推送这样的消息，也是希望这边的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也是希望这场这个风暴能够早点过去，我们的生活早一点恢复到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如果您有想要分享的歌声的话可以留下信息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至尊逍遥王说啊，我在杭州啊，这位朋友在杭州，欢迎你啊，这位朋友也是来自远方的一位朋友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我们临汾来逛一逛玩一玩，我觉得夏天可以把我们这座城市当作是一个旅行目的地，哎，可以作为选择，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秀美的自然风光，还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化类的活动，还有这个比较亮眼的古建筑啊，就是我们这边古建筑会比较多一些，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可以把我们这边当做一个旅行目的地啊。他说啊，我就是红桶的，哈哈哈哈，我们的老乡哈，也是从在这个杭州刷到了我们的直播，欢迎这位老朋友，我们老乡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杭州怎么样？这两天天气热吗？是有这个台风的情况，关注到好像沿海地区这个温度并不是很高。我们这两天就是山西南部还一直有这个高温预警，最高温度是要超过37度左右啊。大家在这个外出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工作。这边天气热吗？有台风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啊。那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啊，有这个预报啊预警的消息，一定要这个多关注一下，多刷一刷，这两天我们关注这个点，这个像这个雷暴大风啊，这个台风啊这样的情况，多留意一下哈。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哈。如果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比如说航班啊，这个车次的信息，都可以留下你的这个询问的消息。那目前有朋友询问是高速的情况，目前高速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个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有其他的这个特殊情况。但是要提示各位啊，因为刚刚下过雨，一些路段当中可能还是会比较湿滑一些，有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位朋友分享的信息说，听见临汾之声，问侯马之音，说谢谢老，这个至尊消防王说谢谢老乡，不客气啊，我们这个互相的关怀关照一下啊。这位有朋友说啊，现在高速正常了吗？目前没有接收到这边高速有异常的信息啊。那当然，大家询问哪条高速的这个具体情况，也可以留下你要询问的路线的消息，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取得联络的。目前是没有接收到有高速异常的信息啊。但是有一些路段当中可能因为下雨有积水，还是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还有这个国道啊、省道啊，一些路段当中可能会有这个泥石流啊、滑坡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实时的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最新的路况分享给大家的。那刚刚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歌曲啊，这位叫蓝色的朋友说，主播我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外面的蓝天白云很好看啊。这两天就是被我们这座城市的蓝天白云和晚霞给惊艳到了，想点播这首歌曲。那曲库里把你找到了，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晴天。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成。

0: 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轻松的周末，有好听的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浩东。
0: 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的一些内容哈，比如想听歌曲啊，有这路况分享啊，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啊。
1: 对对对啊，这会儿这歌特别的欢乐是吧？依兰爱情故事。
0: 对
1: 对，伴随这首欢乐的歌曲呢，咱们就分享点一些这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对，暑期档大家关注哪部电影了？这已经进入到暑期档当中了啊。
1: 是，
0: 这两天有一部电影特别火啊。
1: 什么？
0: 对，特立独行。
1: 哦，就是我们说这个谈恋爱的人呢，总是会关注这种上映的电影。
0: 哎，今天这个有个段子哈，说这个春节档一档电影他已经看了8遍了。为什么呢？因为相亲啊。今天暑期档你关注哪部电影呢？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齐老师，
0: 特立独行这两天口碑还不错啊。
1: 有没有看电影，齐老师？
0: 没有，这最近没有啊。最近半年都没有走进影院了。
1: 啊，那说明半年没有相亲。
0: 哎，是。
1: 说起来有点心酸是吧？
0: 对，就是总往肺管子上捅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啊，
1: 对，
0: 你周末的安排啊，都可以来留下信息了。
1: 对对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电影的习惯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喜欢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消息啊。
0: 哎，有人点歌了，说想听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1: 哎，好，我们分享给大家啊。对，这首歌很火啊，最近是吧？
0: 对，里面这个歌词就写的，我觉得就特别的温暖，暖心陪伴的感觉啊。
1: 对，那你漂泊的船什么时候能靠近他的岸？
0: 你看这个浩东主播啊，就是老往人肺管子上捅啊，哎，就是哪最疼往哪扎啊，是吧？
1: 好，那这首歌曲呢，我们分享给这位朋友吧。
0: 对，来自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白小白演唱的《人生路漫漫》，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有朋友点播啊，有朋友询问这个京昆 G5 的情况，目前全路段没有收到异常的信息，现在是正常通行的。昨天这个雨下的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各位在一些路段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积水啊，或者这个滑坡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小心驾驶啊。有最新的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反馈一下啊，哪个路段有这个特殊情况都可以来互相帮助啊。关注到这位叫富水东流的朋友说，我在杭州听见临汾，欢迎欢迎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越传越远了啊，有这个海南的朋友，有在这个深圳的朋友，在广州的朋友，今天有这个在这个杭州的朋友啊，非常欢迎各位。那这两天这个台风也这个正在侵袭当中啊，提示各位要注意安全，关注一下相关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刚刚有朋友说啊，在杭州这边有台风的情况，要注意安全啊，时刻的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位朋友说啊，欢迎回家 ，Welcome to 临汾，欢迎各位哈、啊，就是在外地的临汾的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朋友说我可以把你们这个直播间分享给大家吗？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把我们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轻松的周末的时间里，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可以分享一下你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聊一聊。刚刚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了有新增的航线的消息，这个大家如果有出行的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两天天气比较闷热一些啊，特别是下过雨之后，体感的温度就可能会感觉到像蒸笼里一样，湿度大，温度也高，这样也是容易中暑的情况，可能不知不觉间就有这个中暑的情况了。大家在家中要常备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等一些防暑的解暑的这个药品，要注意安全啊。当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相关路段的信息，有这个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把实时的路况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市区的路上的情况，目前看到各路段都是正常的，今天是周末，然后加上放暑假了，已经孩子们也正在假期当中，各个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在路上碰到了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哪里有这个一些事故啊，或者说影响到通行的这个情况，都可以在直播间留下信息，关注到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从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4个小时都会陪伴在你身旁啊。

去找 Only a Woman's Heart， 应该是 Here 啊，找到这首歌曲了，贵族乐团的。纯红薯粉条老杨说，主播早上好啊，报一下今天气预报好吗？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分享了这个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也是有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大家要关注联分气象发布的最新的消息，来关注这个市区的情况。预计未来三天我是以多云到阴天天气为主，从这个昨天夜间这个对流天气会持续到今天，那今天我市仍有对流天气发生，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关注天气预报，及时的携带雨具。而关注今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到36度。虽然说有降雨的情况出现，但是啊，温度没有降下来，依然是在36度左右徘徊，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哈。那当然，在节目当中，有要想点播的歌曲，有想了解的最新的信息，都可以留下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里。今天听见林汾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4个小时的陪伴。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

0: 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0: 相当的周末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啊，周末特别版节目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
1: 是
0: 定期直播的周末特别版，我们轻松快乐的度过周末的时光。我老朋友缺麦说啊，小胖没睡醒吧？
1: 对，
0: 你怎么啥也知道呢？
1: 一看小胖就没睡醒。
0: 周末就适合睡觉啊，特别是昨天下过雨，今天早上还很凉快。
1: 对，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今天我俩上直播啊，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0: 是，对，
1: 因为昨天风刮太大了，我们得把这个直播间镇住。
0: 哎，对，就是体重大啊。山来是说半吨传媒，是啊，我们这个体重确实大，但是不到半吨啊。
1: 是是是，
0: 对，纠正一下啊。
1: 我们还得加一个人才能到半吨，是吧？
0: 对，山来是说讲究。曹静来了，发来这个鼓掌的表情，欢迎啊！
1: 你说咱们家曹静是不是就半吨了？
0: 哎，差不多啊。就是人家这个去了远方旅行，就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哎，一吨是多少那个啥呀？
0: 一吨是多少呢？大家回复一下浩东主播啊。
1: 1000千克是吗？
0: 对，
1: 1000千克，
0: 半吨500斤应该是啊。
1: 1000克，
0: 哎，不对，
1: 1000千克是一吨
0: 啊。
1: 然后那半吨就是500千克，
0: 500公斤，500公斤1000斤吧？
1: 1000斤，1000斤，
0: 对。
1: 对，
0: 说的对不对啊？咱俩这么确信啊？
1: 是，有没有知道的？是吧？
0: 对，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半吨是多少啊？那今天节目里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你想分享自己的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留下信息。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
1: 来关注一下。
0: 哎，关于市区长兴中街公园街西这个公园西街路口实施左转右置交通组织这个通告啊。
1: 对，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就是在这个彩虹桥下边那块。
0: 哎，对，
1: 哎，就是长兴中街和贡院西街交叉路口。
0: 对
1: 啊，不在彩虹桥下边。
0: 对，长兴中街和贡院西街交叉路口。
1: 对，贡院西街大家知道在哪儿吗？
0: 哎，
1: 就是在那个师大那个坡下去呢。
0: 对对对，那个大坡下来啊。
1: 就是在那个状元府邸和那个月龙台和那个尚书院和那个还有个什么院？士林院。
0: 哎，就中间那个位置。
1: 路口啊，实施的是这个左转右置，
0: 对，就是左转车道放在了右边，直行车道是在这个原来左转车道上，
1: 哎，又换了个位置
0: 吧，换了一下
1: 位置，对对对，
0: 因为当就是掉头可能一把过不来啊，就是有了优化的这个设置，
1: 路太窄了，
0: 对，
1: 这个确实很方便啊，
0: 对，大家关注一下，这边是这个左转右置了，哎，就路过的时候千万不要走错了啊，
1: 对，别走错，走错道了你就这个跟随这个道路指引去。接着往前开或者接着走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对，不要这个那个啥哈，
0: 对，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口有最新的变化，

0: 市区有最新的通行的变化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
1: 对对对啊，不知道这个曹静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些游玩的经历，是不是啊？
0: 对，把你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线啊，
1: 对，
0: 见闻啊，
1: 对，让人羡慕是吧？
0: 对，美食啊，都可以分享一波啊。
1: 对对对，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一下，是吧？啊，
0: 对对对，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嗯，
0: 后台也私信一下，把这个照片啊、视频啊，
1: 是
0: 也分享一波啊。
1: 对对对啊，是就是
0: 对，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可以在这个节目里留下信息啊，来分享一下。你周末准备去哪玩？我觉得这个近处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比如说呢？
0: 像这个云顶小镇啊，
1: 嗯，
0: 这个云丘山啊，
1: 嗯，
0: 都是适合避暑的啊。
1: 对对对，果然齐老师还是非常浪漫的，是不是啊？就会选择一些非常浪漫的地方去这个旅行。
0: 这个避暑啊，这个你像云顶小镇有这个星空民宿，晚上抬头看看天空的星星啊，也是很不错的感觉啊。
1: 对，就想想带着你的爱人是吧，然后在这个云顶小镇看星星。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没法聊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就是往你这个飞管子上捅、
1: 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对
1: 啊，
0: 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一首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
1: 希望大家都快乐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君峰来了啊，说这个果然是东子啊，没错，确实是东子啊。
1: 对，欢迎疯子。
0: 欢迎疯子啊！好久好长时间没见疯子了啊！
1: 是是是。
0: 说武汉的太阳大得很，没风没雨。那这两天这个沿海是有台风的情况的，八威哈，就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时时注意防护，关注这个预警的信息，保护。

0: 好自己，保护好家人啊。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老朋友啊，张斌说啊，浩东瘦了吗？哎，我说浩东都瘦成闪电了啊，确实是瘦了。哎，是吗，浩东主播？哎，
1: 齐老师瘦了，齐老师最近这个体重是暴降，是吧？
0: 我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体重管理啊。
1: 对对对，哎，对，齐老师怎么这个管理体重，给大家来详细讲讲一讲。
0: 为情所困啊！啊，你看，
1: 你看，
0: 减肥，
1: 我可啥也没提，是吧？
0: 减肥的这个有几个这个比较快的方法啊。
1: 嗯。
0: 第一种是你看这个身体抱恙，第二种是为情所困。
1: 你看我可啥也没提，这回我可啥也没说。
0: 但是哈，就是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并没有为情所困啊，单纯夏天太热，不太想吃东西啊。
1: 嗯，就是为情所困找一个理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0: 是的，就是单纯夏天太热，不怎么想吃东西啊。
1: 哈哈，好啊，祝齐老师早日。
0: 对，要想减肥还是要管住嘴。
1: 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为情所困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对对，确实啊。
1: 祝愿齐老师早日为情所困。
0: 哎，你这就看今天这个天没法聊啊，专往你肺管子上捅，专戳你痛处。
1: 我这开始我也没提这茬啊，这谁先提这茬这是是吧？我这轮我就准备我都不想说这事儿了啊。
0: 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信息，周末有怎样的安排，或者说啊，你这个周末有想要点播的歌曲都可以分享一下。
1: 对，都可以。分享节目当中，
0: 在上第一个时间段，有朋友分享了一首这个晴天
1: ，
0: 雨过天晴的感觉，
1: 嗯，
0: 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在36度左右徘徊，
1: 是
0: 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1: 对，晴天怎么唱来着？
0: 嗯，刮风那天，我试过什么牵着你手，
1: 啊，
0: 不太记得歌词啊，在旋律记得啊，
1: 嗯，
0: 哎，一转眼这首歌也20多年了啊，
1: 对，
0: 对，大家有怎样的回忆也可以分享，你和歌曲之间的这个记忆啊，
1: 对对对，你牵过谁的手呢？可以分享一下啊，叫人分享一下，
0: 好吧，那就嗨了去了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是来自陶喆演唱的这首《普通朋友》，
1: 嗯，
0: 哎，来这首歌曲啊，
1: 嗯。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通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我是齐泽。
1: 哎，非常荣幸跟齐泽搭档，我是浩东啊。
0: 对，就是左右为难组合又上线了啊。
1: 就左右为什么左右为难呢？
0: 就两个都是男生啊。
1: 哦，是。咱们今天不是有新的名称吗？
0: 半蹲组合。
1: 啊、对，
0: 还没有到半蹲啊。
1: 咱们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别称。是不是，
0: 对，大家有什么要关注的消息啊，或者说我们节目里分享的内容，你关注的、都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一下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信息：全域禁止，五台山景区发布了重要公告，遇到了这个暑期，你看有朋友就去趁这个假期去出行啊，
1: 走走
0: 旅游是吧？7月10号的时候，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全域禁止台顶徒步的公告，来关注一下、
1: 这个这徒步很危险，是不是、
0: 对，
1: 时间呢是在7月10号到13号，因为这个连续的暴雨啊，这两天还是有的啊。
0: 对，
1: 然后呢，
0: 管控的范围是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五座台顶全域，所有的台顶徒步的古道，还有这个山野这个道路都是禁止户外穿越的啊。
1: 就也就是说，如果要登顶的话呢，是意思是只能走这个台阶是吧？
0: 哎，是的，
1: 不能走户外。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河道、山沟、陡坡等危险区域，是吧？确保、
0: 是的，
1: 安全啊。
0: 对，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哎，你看玩的开心，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汛期到了，也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一定要关注一下自身的安全哈、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相关的信息，4.5亿元的消费券来了，来关注一下哈、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
1: 对，
0: 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的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的游客的夏季出游和文旅消费的这样一个需要。
1: 对，
0: 那这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这个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相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的措施。
1: 对对，主场活动上呢，包括体育总局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青少年的一个全国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的避暑地图以及观星指南，那这个就可以问齐老师是吧？观星指南，
0: 对，我也不太会观星、
1: 他特别喜欢看星星、
0: 就是。小时候怎么说，就是抬头可以看到星星。
1: 哎，
0: 长大之后好像这个发现，现在的夜晚是云量多吗、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这个城市的灯光比较亮一些？哎，抬头看不到这个星辰了啊！
1: 对啊，就是可能这个还得找对的人啊。
0: 对。
1: 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优惠活动、
0: 对，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是的，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这个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对的，
0: 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这个暑假，你准备去哪玩啊？
1: 准备去哪玩呢？
0: 对，
1: 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也是伴随着主题活动的推出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核心的 IP 是吧？
0: 还有这个相关的路线，对不对？
1: 对对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出行计划呢？是吧？
0: 对，
1: 很多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了。
0: 像曹静主播已经在路上了，
1: 对，非常的羡慕啊。哎、对，
0: 你看这个之前也是刷到有博主啊，去318这个线路去，318这个沿路去玩。

0: 观光，哎，可自驾是吧？青甘大环线里边自驾观光啊，我觉得确实自驾这个享受，会比这个跟团要好一些。但是啊，还提示各位一定要检查车况，关注一下你的旅行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哎呀，把安全放在首位啊。
1: 对，如果要出行的话，戴琪老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是吧？他会给我们这个做出很多攻略啊。
0: 哎，对，你去哪儿不做攻略吗？
1: 我一般都是跟别人走，
0: 想说走就走啊。
1: 对，你可以找点靠谱，你有好几个朋友，靠谱的朋友是吧？然后他们做攻略，
0: 对，
1: 然后你就带着钱和脑子去，
0: 哎，就是
1: 他说这儿要花钱来给，
0: 哎，
1: 啊，
0: 嗯，
1: 对，就是这儿要分钱了来给啊，是吧？
0: 哎，
1: 然后咱们去哪玩啊？你就直接他，
0: 哎，有这样的朋友太省心了啊！
1: 啊，
0: 但是如果大家这个浩东的这个朋友正在听的话，下次出门别带他了啊！
1: 我为啥不带？
0: 跟带了个累赘一样。
1: 我们是属于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啊，
0: 对，确实啊，浩东主播这个情绪价值确实提供的很好啊。
1: 对，你要人多点的话，你好点，你能吃多吃几个菜呢？
0: 嗯，对，
1: 对，是吧？
0: 哎，是的，大家在这个夏天有什么样的出行的计划？准备去往哪里？
1: 是。
0: 哎，这两天沿海城市是有这个台风啊。
1: 哦。
0: 如果您想去往这里的话，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预报、
1: 去山东半岛
0: 预警的信息。
1: 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是吧？那边没有台风。
0: 对，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啊。
1: 对对对，啊，你去看一看啊。那大家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出行计划，是不是？我觉得我这种是真挺好的啊，就是跟着别人的计划去走，啊，是吧？我
0: 对，
1: 这哥哥字也少。
0: 哎，很省事儿啊，是吧？
1: 对吧？
0: 也省了自己去做攻略的，
1: 还能多给你
0: 占一个麻烦，是吧？
1: 多给你点几个菜儿。
0: 哎，对，
1: 有人都特别喜欢。
0: 对，关键是这个可以多点几个菜儿啊。
1: 我身边有个朋友特别爱吃啊，他就特别喜欢吃，然后他就每次去一个地方玩啊，他就必须把这个吃的先研究好。
0: 哎，
1: 就是今天玩啥不重要，今天晚上吃啥必须研究好。
0: 嗯，对。
1: 哎，后来我们就一直就。他说吃哪儿我们就吃哪儿啊，
0: 哎，
1: 不踩坑，
0: 这个已经是这个做过攻略，
1: 嗯，
0: 甚至去打过卡，提前去吃了吃啊，哎，就是一般是踩不了坑的，
1: 踩不了坑。
0: 哎 ，Solo 说啊，暑期跟上齐主播去看星星，哎，
1: 我也觉得是，
0: 对，
1: 齐主播不是跟他推荐那个去看云顶小镇，
0: 云顶小镇这个星空民宿啊，我觉得确实不错啊，
1: 是是是啊，希望齐老师可以早日。
0: 这个夏天就是不太适合看星星，
1: 为啥呀？
0: 这秋天到冬天的时候，觉得这个云比较少啊，云量不大，这个星辰会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1: 冬天好，冬天人靠得近是吧？可以带你的爱人在这个在云顶小镇上面是吧？吹着嗖嗖的冷风是吧？
0: 好吧，这心机挺深啊，
1: 靠近一点，
0: 算盘珠子都打到对方脸上去了啊，
1: 就是给你点建议嘛是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想听歌曲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哎，是可以的啊，
1: 这样给大家。
0: 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送给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

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日新大峡谷超划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

活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天风快乐的周末有会、也会有这个好听的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哈、
1: 很开心啊，是吧？
0: 对，没错。
1: 这个有朋友问说，你今天喝了吗？我喝咖啡啊。
0: 我们喝的这个美式黑咖，
1: 是是是。
0: 喝完之后瞬间提神醒脑、
1: 齐主播这个喝的比较快，所以说他醒脑比较快。
0: 这个续命的咖啡啊，
1: 挺好挺好。
0: 这个牛马的燃料，继续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内容哈、正在收听关注
1: 燃料，
0: 对，必须这中间加点燃料、
1: 那就是饲料嘛，燃料是什么？燃料怎么加？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齐泽主播的搭档，我叫浩东啊。
0: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啊。
1: 对，
0: 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
1: 是的，
0: 或者是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
1: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是比昨天好很多啊。
0: 对，
1: 不知道大家今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觉得可以出去踏踏青，是吧？
0: 对，
1: 带着孩子出去走走，晒太阳啊。
0: 目前这个情况是看着天气啊，
1: 不会下。
0: 但是这个说不好啊、这两天这个对流天气比较多一些，
1: 是就像是这个小朋友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0: 对，雨可能说来就来了哈，还是要把这个雨具备好的。
1: 昨天就太阳雨嘛，是吧？
0: 对，就昨天这个大概七点多八点的时候啊，那阵雨下的大啊，
1: 是
0: 哇哇下外头啊，
1: 哇哇下，七点多八点多，
0: 对对对，下午就是晚、就
1: 下午，
0: 对，
1: 哦，
0: 东城没下吗？
1: 东城。
0: 啊，
1: 我昨天啊、我昨天在路上啊，七八点我在路上，
0: 我在这个财神楼这边哈、就下得哇哇大、
1: 哇哇，你是在那干啥？
0: 我们几个都被困在了这个店里啊。
1: 啊，你们几个去干嘛了？
0: 这个涮锅店，这个叫同仁居涮锅。
1: 哎呦，齐老师昨天又是去跟朋友聚会了。
0: 这个涮锅、这个怎么说，物美价廉。最后这个老板还会给你这个抹零头啊。
1: 是吗？
0: 对、
1: 为什么我每次去不抹零头？
0: 那就没混个脸熟啊。
1: 齐老师这个每天的生活非常丰富啊。
0: 对，军峰说哈、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目前正在踢啊，这个比赛是
1: 加时
0: 在进行当中啊，
1: 目前进入到加时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球赛？我觉得这个时间对咱们这个国内球迷非常友好。
0: 今天就是友好的时间、
1: 礼拜天是吧？早晨九点多八点多起来打开电视机，看看这个球赛是吧？
0: 对，
1: 这个、加时赛，再加上这个加时赛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吧，
0: 对，
1: 半个小时。你这，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如果放在这个傍晚的话会更好。
1: 为什么？
0: 三五好友坐在一块喝个冰啤酒啊，
1: 啊，那你
0: 看着球赛啊，多惬意啊！
1: 对，那你就可以去同仁。去火锅，下着大雨，看着电视，看着球赛。
0: 你现在你看，如果这个点的话，怎么我们中午就开始了吗？这个点也不太适合喝啤酒啊，也不太适合吃这个烧烤，是不是？
1: 我们说喝咖啡嘛，是吧？喝冰美式啊，
0: 喝一杯豆浆也不错啊。我们干了这杯豆浆啊
1: 对，希望大家有好心情啊。我们这个希望大家有没有支持的球队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世界杯的这个
0: 目前这个已经快决赛了啊。
1: 对对对，
0: 看今年这个大力神杯会被哪个队伍给捧走啊？
1: 好，那欢迎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想点歌可以发送音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对，抓紧时间分享。我们这个节目里是可以点播歌曲的，
1: 是的，
0: 就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也会把那首歌在节目里分享给大家哈。
1: 对对对，
0: 继续来听歌，分享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说了再见》。之前在这个歌手舞台当中，周兴哲翻唱了这首歌曲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两个人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齐老师，这个今天的歌单都是比较伤感，什么我很快乐呀，什么夜半小夜曲呀，是吧？说了再见呀。
0: 我觉得这是很有感情的歌曲、
1: 治愈是吧？
0: 对，不像某些歌，我们带好像跳楼机一样。每次说歌我都想
1: cue 跳楼机，
0: 都想 cue 他一下啊。对，军峰说啊，英格兰、法国概率大一些。怎么说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对，我还是
0: 不到比赛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花落谁家、
1: 对，我比较支持这个什么呢？就是瑞士啊。
0: 对啊，
1: 因为我昨天支持挪威，后来他淘汰了，所以我只能支持瑞士了。
0: 你支持谁淘汰？谁淘汰是吧？
1: 我是反向支持的。
0: 我大家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啊？这个看从开始到现在也大概有20多天时间了，给人感觉就是热热闹闹的，
1: 对，
0: 时间又过得很快，
1: 对，
0: 马上到决赛了啊，
1: 对，决赛得看一下是吧？
0: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说了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歌声和主播的陪伴里度过轻松的周末时光啊。
1: 对，真好是吧？
0: 对，真好啊。
1: 这首歌谁点的？
0: 哪首歌啊？啊，安吉丽娜哈。这位叫欧阳一心的朋友，哎，说想听这首歌《舞动精灵》的安吉丽娜，
1: 是是是，
0: 我们在这个曲库里帮你找到了哈，稍后也会分享的。
1: 分享，
0: 哎，我们继续来分享一条消息哈，身份证换证到了高峰时段了。
1: 对对对，
0: 姚都公安多渠道帮您轻松办理。那近期不少群众咨询身份证到期换领，临时补办相关的义务，这个业务啊，
1: 怎么办呢？
0: 办证办理需求集中，迎来了办理的小高峰。为了方便广大群众错峰办事，少跑快办，姚都公安整合优化多项户籍便民举措，线上线下多渠道畅通办理，让切实让群众办证更省心更便捷。
1: 对，
0: 第一点要关注的是换证期限放宽，提前半年错峰办。你看你的身份证这个到期时间啊，也确实，前两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身份证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哎，
0: 我告诉她，我已经换过了，
1: 早换过
0: 了。对，居民身份证可以在这个证件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到期换领，无需等到证件临近就过期再扎堆办理。
1: 是，
0: 大家可以提前规划时间错峰前往，缩短现场等候的时间，避免到期集中办理的时段窗口人流密集，等候时间较长，就是，提前半年就可以去办你这个身份证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身份证实行的是全省通办啊，跨省通办，不受户籍地限制，省内户籍群众呢可以前往就近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省外户籍群众呢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申领、换领、补领和挂失申报、解除挂失、减时登记等等。
0: 哎，对，就是还有这个开通网上办。
1: 对，
0: 山西省内户籍且五年内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如果上次到现场办理身份证且使用过照片的信息，距今不足五年的也可以哈，可以通过山西公安微信公众号办理，在线申请换补领，证件邮寄到家，这点就很方便了。
1: 是是是，上门办啊，预约办，上门服务，老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众可以预约民警上门采集信息办理证件，预约延时服务，因特殊情况无法在工作时间到派出所办理证件的可以预约延时服务。
0: 哎，就是大家方便大家这个换证哈，因为确实到了这换证的高峰时间段了。大家如果这个身份证到期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几个渠道。
1: 是的，
0: 可以线上办理，如果确实行动不方便的话，可以让民警来上门办理哈。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大家也是刚刚也听到了，在这个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就可以来这个换领了。
1: 对，
0: 不用等到它到期哈。
1: 是的，
0: 哎，
1: 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各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早点去把这个身份证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拖拖拉拉啊。
0: 对对对，你看啊，但是这位朋友还说，作为一个专业的有素质的音乐老师，听不了那些裁缝歌、拼凑歌、喜歌，确实，我也觉得是啊。
1: 是，齐老师非常优雅，
0: 就是怎么说，就是听到某音当中，有一些 AI 唱的呀，或者说一个片段啊，或者几个片段合在一起的拼好歌啊，拼好饭，叫拼好歌。我觉得我就是看到这样的视频我就刷过去了。哎，我还点一个不感兴趣啊。
1: 就以后这个歌别推给我是吧？
0: 对，确实，有种这个从内心觉得接受不了啊，对不对？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有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安吉丽娜这首歌曲送给点播歌曲的朋友，也送给所有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看上去觉得啊，遥遥无期，
1: 是
0: 很漫长，哎，结果四个小时就这么时间，哎，轻松的就度过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啊，好，
0: 你看这个评论区有人说哈，干啥了呢？马上通过锅走了嘛，赶紧嘛，哈哈，那也得等这个时间到了下班啊，是吧？
1: 对，
0: 你看今天这个通火锅可以安排一下，但这个季节吃通火锅，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合季节啊。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哎，是吧？这么热的天气，万一这个店儿再没有这个空调，啊，那怎么办？就是四个人吃，这个几个人吃完饭，就像蒸完桑拿一样啊。
1: 不是这个那个，而且那个店里是人桌特别多嘛。
0: 嗯，对，
1: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我因为我喜欢吃那儿，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去这个云丘山滑雪，哎，冬天可以安排一下。顺路嘛，因为云山这个上高速不是在稷山嘛，对吧？
0: 哎，对，就是有朋友说没有声音啊，我们调试一下设备啊。
1: 好，目前已经有声音了啊。
0: 对，我们这个紧张调试之后啊，就是有了声音啊，有声音了吗大家？哎，
1: 有了吧。
0: 哎，我觉得这个轻松的时间段当中啊，就是和好朋友们，
1: 对对对，
0: 哎，在中午一块吃个饭呀，
1: 关没关那个，
0: 哎，一块吃个饭，一块这个
1: 关了啊，
0: 对，
1: 关了啊，
0: 哎，
1: 好，
0: 就是去往自己这个喜欢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当中很惬意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实际上说没声音了，技术啊，技术已经来了，
1: 技术靠自己调，
0: 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啊，哎，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我们广播是有声音的，
1: 是是是，
0: 哎，视频直播刚刚这个有点小问题啊，
1: 对，
0: 已经解决了，
1: 听广播，
0: 哎，对。哎，就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在广播里听，也可以在这个视频里看的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对对对啊。好，那
0: 今天中午大家都打算吃点啥？你看浩东主播就准备去吃这个新疆铜火锅。
1: 是是是，
0: 美好的生活，
1: 齐老师的故乡是吧？我来到你的城市，可是你不在这个城市，
0: 那不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就是这个市是我的，这个就怎么说？这个市是我的这个统称故乡，但是我的家乡具体不在这个县里啊，另外一个地方，啊。
1: 你的家在东北，
0: 对，哎，这个欧阳一心说啊，今天中午在家煮鲅鱼馅的饺子，
1: 哇，会吃啊，
0: 对自己这个做的吗？
1: 什么鱼来着？
0: 对，就鲅鱼
1: 啊，什么鱼？
0: 鲅鱼啊，哎，就是。我刷到这个山东人这边这个鲅鱼馅饺子，
1: 对，
0: 就是一个巴掌大啊。这个博主去了说点，哎，30个饺子算啥呀，是吧？
1: 哎，
0: 店家说，哎，你确定要吃30个吗？哎，就是没事上吧，30个对个男的来说好像没什么这个压力哈。
1: 对对对。
0: 结果上来一个饺子就巴掌大，30个饺子，我的天哪，就可以想的，吃俩就饱了啊，这还剩下28个啊。对，主播林峰那个鼓楼必须在啊。这个临汾的鼓楼必须还在啊，现在鼓楼环岛就是开车是可以这个绕着鼓楼转一圈的，而且鼓楼是可以上去的，知道吗？好多
1: 是是是，哎，
0: 可以从这个门里上去。
1: 哎，我知道，
0: 对，要找这个管理员啊。
1: 以前收门票，你知道吗？
0: 哎，以前
1: 知道吗？齐主播，
0: 我知道啊。哎，刚来的时候，刚来这个城市，我们上去我还收门票。
1: 那楼上有那个啥，你知道吗？有个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去啊，好久没上去了。有时候有一个那个铜盆，
0: 哎，
1: 铜盆上面有两个那个把手，
0: 哎，
1: 拿手那个搓
0: 搓
1: 搓搓，
0: 你就会有水花溅起来，哎，是吧？这个城墙里底下这个门洞里有一个。蜗牛
1: 哦，
0: 哎，我们临汾蜗牛城的来历，据说跟这个牛有关系，
1: 是吗？
0: 哎，是吧？
1: 然后，后来我就以为就是临汾独有的，结果去外地发现哪个城市、
0: 哪个城市
1: 都
0: 有这样的一个，
1: 都有这个搓的这个景点。
0: 哎，对对对啊。
1: 对，
0: 对的，是的，没错，就是临汾鼓楼。我们这个目前在的位置是在公园街这个位置。
1: 我们现在
0: 出门左拐
1: 眺望
0: 了，
1: 可以眺望到鼓楼，是吧？
0: 可以看到我们这古城墙，福建的这古城墙，
1: 是吗？能看到吗？
0: 哎，又可以看到这个鼓楼的位置。
1: 我们
0: 这个位置绝佳，
1: 我们这景观非常棒。
0: 哎，
1: 就是到时候我们去那个石楼餐厅吃饭的时候，看视野就更远。
0: 这周边都属于这低层建筑，
1: 对，咱那
0: 个高层，哎，觉得很占优势。
1: 对，咱那个石楼那个餐厅属于是那个。那怎么说呢？这个，180度是吧？
0: 哎，就是
1: 广角，
0: 这个就什么全景，哎，就是什么大平层，
1: 是吧？观景，
0: 视觉无遮挡，
1: 观景大平层。
0: 对，是的啊，我们餐厅这个可以看到很多周边这个建筑啊，
1: 有意思。
0: 这个舌尖说铜火锅没错，超能主播也是铜火锅哈。
1: 对，欢迎啊！
0: 哎，大家今天中午想去打卡什么吃的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说的这个饺子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临汾特色的饺子也很多，
1: 比如说
0: 莲菜猪肉莲菜馅儿的，猪肉茴香馅儿，
1: 是临汾独有的吗？
0: 哎，羊肉胡萝卜馅儿的，
1: 哪儿都能吃着吗？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做的不错了啊，
1: 做不错哪家啊？
0: 你如果是说这个红莲饺子
1: 啊，红莲饺子
0: 就是吃了很多年的，大家有没有这个饺子味推荐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哎，对。 对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
1: 嗯，
0: 今天中午想吃饺子，哎，大家有没有这个推荐分享的这个地方啊？
1: 夏天去那个老边饺子馆，
0: 边家大馅饺子，
1: 哦，
0: 是一个类型吧，哦，应该是一家吧，
1: 就是那家。哎

0: 哎，这个我有点这迎春煎饼酱嘛、哎，确实味道还不错、啊。
1: 边家大馅饺子，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在洪家楼南街的胡同里藏了一个北京饺子，嗯、
0: 北京饺子
1: 也是开了很多年的店，
0: 那估计挺好吃，是吧？
1: 哎、就是进了洪家楼南街，然后找到一个胡同啊，就和这个青石街连在一起这个胡同，哎，你找到这个胡同进去，有一个北京饺子。
0: 青石街和哪儿啊？
1: 才是洪家楼南街，
0: 洪家楼南街、
1: 哎、对，
0: 和青石街连接，
1: 对，中间连接一个胡同啊。
0: 啊，我知道那个胡同了。哎、
1: 对，
0: 那胡同出去有个卖烤鱿鱼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嗯、北京饺子，我觉得也是很在线。
0: 北京的，一听这名就大、哎、是吧？
1: 开了很多年的，
0: 一听这就很不错。
1: 自家院子就是类似于民房的这个建筑、哦、啊，对。
0: 哎，前两天听到一个博主就吐槽说，在国外坐飞机的一个事情啊，他说这国外这个人呢，他不认识咱们的拼音嘛，是吧？
1: 哎、
0: 那国外那个安检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安检员就指着一个英文说：“这是你的名字吗？”
1: 啊，
0: 北京。啊，北京啊、
1: 嗯，好吧，就是大家这个、嗯、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分享过来。今天中午打算吃点什么呀？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了。
0: 哎，可以分享一下啊，就可以爱吃什么是吧？齐老师对于这个咱们的美食还是比较有见解的啊。
1: 哎，是的，这个怎么说？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这个美食、
0: 哎、
1: 美景儿、
0: 嗯，
1: 这个相伴，我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惬意的事情啊。
0: 好啊，
1: 那继续来，我们分享到的是这样一条消息，
0: 来关注一下。
1: 夏天这四类食物，吃前先看一眼，
0: 哎，
1: 别等吃坏肚子才后悔，要关注一下了啊。
0: 是是，来关注
1: 这条信息可以转发到这个家族群里，
0: 何家那个什么一相亲
1: 相
0: 爱一
1: 家
0: 人，
1: 欢乐一家人群里啊。
0: 啊，是哪条消息啊？
1: 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个食物哈，夏天，每年六到九月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的三分之二。
0: 嗯，
1: 什么是食源性疾病呢？通俗来说就是吃出来的病。
0: 嗯，
1: 哎，就是、哦、它不只是拉肚子那么简单。
0: 嗯，
1: 某些致病菌产生的毒素耐热性极强。
0: 嗯，
1: 煮熟也是没办法破坏的。
0: 是的，
1: 中毒之后若不及时就医的话，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肝脏的、
0: 哎、
1: 脏器的损伤。
0: 到底是哪几类食物？
1: 严重时可能会致命啊。第一类是凉菜，
0: 说的有点吓人了。
1: 哎，第一类是凉菜，
0: 凉菜
1: 夏天我们就会拍黄瓜呀，皮蛋豆腐啊，
0: 是是是，
1: 哎，这个什么凉拌个什么茄子呀，
0: 你想到的就这俩菜了，是吧？
1: 哎，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环境中的细菌都会趁虚而入啊。
0: 是的，
1: 尽量在就餐的时候不点或少点凉菜，
0: 少点凉菜。
1: 如果闻见确实有异味的话，就要关注了啊，
0: 及时反馈、啊。
1: 哎，第二个是豆腐类的，
0: 豆腐
1: 是容易滋生微生物的食物之一，比肉类还要危险。
0: 危险，
1: 买回家一定要焯烫一下。
0: 嗯，
1: 哎，最好是加热后再吃，
0: 别吃生的。
1: 哎，就是我之前买这个内酯豆腐
0: 啊、
1: 这个就是怎么说，不能加热啊。
0: 对，
1: 它一切就碎了。
0: 哦，
1: 你再加热的话，放在这个锅里成豆腐汤
0: 了、啊。人家不是密封的嘛，就很安全、
1: 哎、
0: 是吧？
1: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啊。
0: 买那种别的豆腐要加热一下。
1: 对对对，超市这个豆腐干啊、素鸡啊、素肉啊。
0: 对对对，
1: 素鸡段啊，这个豆制
0: 品
1: 哎，都建议加热，先焯一下水，煮熟之后再使用啊。
0: 对，比如说小葱拌
1: 哎
0: 熟豆腐，
1: 对对对，这个你焯过水之后口感会变好，
0: 是吗？哎，小葱拌豆腐是半生的吗？
1: 生就是你焯、稍微焯一下水
0: 啊、
1: 它就没有豆腥气了，
0: 没有豆腥味，
1: 口感会更嫩滑一点、啊。
0: 那、怎么能去除豆腥味呢？
1: 就
0: 需要
1: 在水里
0: 加什么呢？
1: 加一点盐，
0: 加点盐，
1: 哎，就稍微加一点点盐。
0: 据说这个加盐之后呢，这个豆腐会更加的紧致，
1: 哎、
0: 是吧？
1: 就是口感会更好一些，哎，对对对，
0: 这太厉害了。
1: 再有就是含淀粉。含水量高的淀粉类食物，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哈。
0: 举个例子，
1: 擀面条，哎，湿面条，去买这个店儿来买这个面，中午大概不想擀了，买点这个面条，压出来的面条，哎，可能会出现这个。这什么有些细菌滋生啊什么的，
0: 含水量比较高。
1: 哎，对，然后就是提前准备的饮品和水果，鲜榨果汁啊，这个冰镇西瓜呀、
0: 果切之类的。
1: 哎，对，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哈。
0: 对对对，
1: 果汁是现榨现喝。
0: 哎
1: 哎，这个奶茶之后、开个口也尽量尽快喝完。
0: 对，赶快喝完。
1: 西瓜就是不要切开之后放很长时间。
0: 对，尤其是放冰箱隔夜之后呢，
1: 哎、是的、
0: 这个、就很危险、啊。
1: 对，这个冰箱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特别是我妈妈哈，觉得这是一个保鲜柜
0: 啊，
1: 哎，保险柜。
0: 对，
1: 就是什么东西放里头都会。不会变质啊，
0: 是的，
1: 那就这盘菜在里头放了五天了，他觉得还能吃，
0: 嗯，
1: 我觉得这是要戒掉的一个不好的生活当中的坏的习惯啊，
0: 这是母女之间的不是母子之间的代沟，
1: 哎，对，就是怎么说不让吃非要吃，
0: 不要吃非要
1: 吃，
0: 吃
1: 出问题就吃拉肚子，还是嘴硬啊，没事儿，
0: 是，
1: 哎，就拉肚子，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也可以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就是、你不要跟他犟，
1: 哎，
0: 你给他放点
1: 偷偷掉，
0: 你不是你给他放点那个啥。放点那个蒙脱石散，
1: 哎，怎么说？用魔法打扮魔法嘛？
0: 对，妈妈说，哎，你看我没拉肚子吧？你说啊，好、哎、好好好，
1: 就是夏天来了，我觉得这个食物有时候确实啊，
0: 是
1: 大家做多少吃多少做多少，
0: 哎，
1: 做多了之后也不要长时间存放，
0: 是，
1: 哎，就实在是剩下了，也不要觉得呀、可惜啊什么的，
0: 对，
1: 还是以我们身体这个健康是
0: 主要
1: 的，主
0: 要是保质期短了，夏天，
1: 哎，对，确实
0: 是重要啊，
1: 哎，这个凉菜什么花生毛豆啊，也是我们夏天常吃的，像这个烧烤摊啊，
0: 是
1: 这个什么这个。各种饭店常客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0: 下。
1: 好的。
0: 那天我吃这花生毛豆就闻到有一点点就不对的味道。
1: 你没找老板。
0: 这个我就不，我选择不吃了
1: 啊、
0: 就是后来我朋友们倒是说，嗯、哎，就怎么后来
1: 朋友们吃完第二天
0: 拉肚子、啊，
1: 第二天打电话说，哎，你昨天吃那毛豆吃那么多，你有没有拉肚子？
0: 哎，也没有，也没有什么，
1: 没有、啊，
0: 对对对啊，
1: 对心机的男人、哎、是吧？自己发现了不说话不吃啊，
0: 对，
1: 就试一下，
0: 就可能是保存不当啊，嗯、有
1: 拿你实验一下
0: 啊，就是还有这个发霉的馒头，
1: 嗯，
0: 就是大家家长们就会有这个习惯，
1: 扒皮
0: 把这皮扒了，哎，觉得里头没事，其实菌丝是从里面长出来的啊，
1: 哎，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啊有这个节俭的这个习惯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习惯变成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1: 吃多少做多少，
0: 哎，没错，
1: 很好啊。
0: 哎，刚刚朋友点播一首歌曲啊、嗯、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啊、
1: 哎、
0: 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这位朋友推荐的很在线的一首歌曲，
1: 听听看啊，
0: 哎，来分享一段。

0: 着好听的旋律，今天的周末特别版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非常这个舍不得是吧？
0: 这时间过得很快啊，四个小时匆匆而过。
1: 对对对，
0: 大家中午的时候也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去打个卡，满足一下自己这个周末的这个
1: 对
0: 放松弛的这个状态和心情啊。
1: 哎，对，
0: 各个各说下班下班，没错，下班了哈。
1: 是是是，
0: 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浩东，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我的好朋友，也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位音乐才女，她也是一位民谣音乐人，叫黄子轩。有句形容她的话非常合适啊，叫人歌合一。她没有所谓商业的装点和精准的定位，她的音乐就是自己的现实生活。有乐评人说她是大隐于世的夜之花朵。她的民谣是日记，是抑郁，是执拗，是一种退居内心的声音。也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陈绮贞，但这些呢都不足以让你认识这个从小在山川和田野里生长起来，如今却生活在都市里的他。他的声音有着天籁般纯净的质地，他的歌词在发自内心的叙述生活，情感的基础

0: 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视角，赋予诗意和浪漫色彩。以下来听他的作品，叫《黄鹤楼之恋》。一世繁华，一念往昔，黄鹤已去人犹在，轮回中相遇，你们还能认出彼此吗？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黄子轩，我在武汉为你介绍我刚发行的一首新歌，叫《黄鹤楼之恋》。那这首歌呢，是我为我们武汉写的一首宣传曲，一首古风歌曲。黄鹤楼它是一座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标性建筑，那它也是武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多次被毁坏又重建，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那我的这首古风歌呢，是基于黄鹤楼讲述的一个玄幻穿越剧的爱情故事。

0: 黄子轩的歌声怎么有点像了？之前有一位女歌手叫黄玉琴啊，就这俩人呢是一个人啊，没错，黄子轩就是之前的黄玉琴啊，改了一个艺名。他的音乐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有美好，也有低落到尘埃里的倾诉。在他的音乐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退居内心的那份安静的力量，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深藏心底的澎湃和暗涌。以下我们再来听他唱给父亲的一首歌，就叫写给父亲的歌。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黄子轩，我在武汉为你介绍我的新歌《写给父亲的歌》。那我想把它献给我在天堂的父亲。好遗憾，没有能够带你去多看看这个世界，你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都很想念你，我想把这首歌唱给你，同时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已逝的父亲。你们曾经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儿女，曾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你们是那么的伟大和默默无闻。愿你们在天堂健康快乐。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您介绍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音乐人阿杜月笙。其实呢，他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0: 但是他的兴趣呢是非常的广泛，包括他所从事的职业啊也很广泛，做什么医疗产品呢、餐饮呢，甚至包括新能源、酒品，甚至还做影业公司、做公益组织等等等等。但是呢，曾经从事过打碟 DJ 工作的他，仍然对音乐这件事儿是念念不忘。最近这些年开始尝试音乐的创作和演唱，去完成自己多年的梦想。比如说《哈雷杜》就是他早期的原创作品之一。没错，他也是一个哈雷摩托的爱好者啊。他说哈雷是年轻时候的梦想，只要骑上哈雷就永远不会寂寞。他要给自己选择一种向往自由的生活方式，期待着骑上它奔赴和寻找梦里的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阿杜乐声，我做大健康产业，平时喜欢音乐，热爱公益，年轻时就有哈雷的梦想和情怀。今天在这里为您推荐我的原创作品《哈雷杜》。这首歌是多年来我一直喜欢的机车，经常会想怎么能把音乐和机车有着融合点，让骑士们听到充满激情、有速度、有着正能量的歌。车轮下的路从这里开始，没有尽头，给自己选择一种向往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有梦想就永远不会寂寞，期待着每个人都能奔赴自己的自由世界和寻找梦里的远方。

0: 我和阿杜月生呢也是好朋友啊，有一回在他的咖啡馆聊天啊，他向我邀歌，恰好那个时候呢，我刚刚完成了一首歌的小样，就拿给他听。说起这首歌呢，其实很有趣啊，它是来自我的一个梦，在梦里我唱了一首歌啊，非常的好听，歌词旋律都非常的完整，但是呢，醒过来以后呢，却只记得了其中的一句，就是再想你39秒。于是呢，在这个梦中片段的基础之上，我后来呢就完善了整首歌的创作。歌曲呢是描写了一个人对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回望，和不再纠结于已逝的爱情的决心，所以我就交给了他我的这首作品啊。于是呢，就有了他演唱的这首《再想你39秒》。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阿杜月笙，今天和大家分享《再想你39秒》这首歌，来源于词曲作者林飞老师的一次梦境，希望用我的歌声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份感动和一份最纯真的情感，谢谢大家。
2: 孤单难言的夜里，熙熙攘攘人海里，我用了7秒钟看到了你身影，你穿着

再想你39秒啊，其实也有我自己演唱的一个版本，跟阿杜月笙演唱的这个版本，无论是节奏还是旋律，其实呢都是有些许不同的啊。有机会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跟黄子轩一样啊，阿杜月笙也曾经为父亲唱过一首歌，叫《物是人非》，表达了对父亲深切的怀念。一起来听听看，作词阿杜月笙，作曲呢是 K 少庄。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

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儿。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需要

说到的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源，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的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第五类异味就是生物污染和腐败臭味。车厢呢并非是完全密封，老鼠、蟑螂等等小动物呢可能是通过底盘的孔洞、空调外循环口等等缝隙钻入，它们呢是在内饰的夹层、空调管道甚至是仪表台的后方筑巢排泄死亡。尤其是尸体腐败排泄物发酵产生的腐败臭味，就类似于臭鸡蛋、氨水味，极其刺鼻而且持久，这是异味当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同时呢，动物携带的病菌、寄生虫也是构成卫生隐患的，一旦怀疑是生物污染，就需要立即的彻底排查并且专业清理消毒。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了汽车异味的种类，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解析更多的细节。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0: 异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1: 喂，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一万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歌而行，一路有你。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碳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啊，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啊，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大头去游戏厅打游戏，被老爸逮住了。大头忐忑地跟老爸回家，到家之后，爸爸慈祥地说：“洗澡吃饭去吧，以后啊，先回家跟我说一声，你再出去玩。”
10: 哎呀，幸福来得让人无法置信呐！大头迅速地脱了衣服，进了卫生间，打开热水器。
9: 这个时候，老爸突然一脚把门踹开，拎着皮带冲了进去，说：“兔崽子，平时打你，你开门就跑，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阿豪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突然看见初中一个学霸同学现在居然当起了保安。
10: 阿豪不禁感叹，这真是世事无常啊，生活所迫的他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9: 阿豪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呢，只见同学向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同志，这里不允许摆摊。”大头去菜市场买樱桃，问老板：“老板，为什么你家的樱桃又大又便宜呢？”
10: 卖菜的抬头用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瞪了他一眼，说：“因为我卖的是圣女果。”
9: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班里组织参加热带雨林参观，参观的时候看到有一种跟人一样大的鱼，海象鱼，大家叹为观止。这时候导游问小朋友：“这种鱼产于亚马逊流域， 你们知道为什么呼吁大家不要食用这种鱼吗？
11: 一个小朋友接过了话茬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9: 这个时候王小胖看了一下那个小朋友说，
11: 你错了，根本就不是盘子的问题。
9: 导游一听特别高兴，就问王小胖，这位小朋友，你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吃这种鱼嘞？
11: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锅。趁着老王午睡，老婆偷偷地到他的钱包里拿钱。
9: 老王发现之后就质问他，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要拿走，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1: 看老王生气了，老婆一脸委屈地说道，当然考虑过呀，所以我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你嘛。
9: 一时间老王居然感动得想哭，太善解人意了。
11: 读大学的时候，王美丽在学校门口撞见了自己的父亲，她很诧异，
6: 哎呀爸，大老远的你怎么来了？
9: 父亲拉了她一把说，你个不争气的东西，花钱让你来学校好好念书，你却跟别人把孩子都生了，你说你对得起我们吧？
6: 听了老爸的话，王美丽真是莫名其妙，爸，我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呀？
9: 不料爸爸把眼一瞪，生气地说，还想瞒我们，我跟你妈都看见了，你在朋友圈里说的宝宝命苦又发烧了，医生说要打针，吓坏宝宝了，我连夜就赶来，快告诉我外孙在哪儿，带我去瞧瞧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大头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有次考试之前，他学着同学的样子在课桌上做了很多小抄，
9: 第二天就要考试了，前一天突然宣布换座位，于是满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人，一个老师实在看不下去，拦住大头问，你们这是干嘛呢？
11: 大头抱着桌子深情地说道，趴着他复习了这么长时间，有感情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头和爸妈拌了几句嘴，小外甥在旁边对老爸说，
12: 老爷你老了，去年你还年轻的时候，舅舅要是敢这么跟你顶嘴，你早就踹他了，现在你老了踹不动了。
9: 果然老爸腰杆一挺，为了证明他还不老，狠狠地踹了大头两脚。
11: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老婆给铁柱打来电话，兴奋地说道，
12: 老公真的好激动哦，我刚才试了我的结婚礼服，都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那么合身。
9: 铁柱愣了一下，慢悠悠地回答说，当然合身了，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奉子成婚的。阿豪去应聘新工作，老板拿他的简历看了很久，又欲言又止，铁柱忍不住开了口问，老板有话您就直说。
13: 没事儿，我这人呐，没什么特别的优点，就是心理素质还不错。
11: 老板尴尬地笑了笑，对阿豪说，哎，你的专业和工作经验非常符合我们公司，不是我不想用你，只是你这简历上写着你这一年换了三家公司，离职原因不是公司倒闭，就是老板跑路，我有点慌啊。

0: 每次下班回家呀，铁柱媳妇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冲厕所。昨天铁柱终于忍不住发问了，公司没有厕所吗？就真的那么忙吗？
1: 像这么认真这么勤奋的人会带薪上厕所吗？
0: 说人话，
1: 公司厕所没有 WiFi。 阿豪失业很久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公司在招聘，就跑过去面试了。
0: 面试官拿到他的简历看了又看，然后说，你来应聘项目经理，但是你的简历上并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工作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相关管理团队以及规划项目的经历呢？
1: 阿豪想了半天憋出来一句，在同学的婚礼上担任过大总管，这个算吗？
0: 老王的老婆脾气特别暴躁，结婚这么多年呢，老王没少被骂，今天为了一点小事，老婆又开口骂了。老王终于爆发，我忍你很久了，我也要让你尝一尝被骂的滋味。说完，老王拿着老婆的证件和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到驾校给她报了个班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

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得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止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只是从头再来罢了，我可是职业选手，

0: 着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阿豪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肉夹馍店，开张都两个多月了，生意一直不景气。有一天，两位女孩在门口路过，阿豪赶紧招呼：“美女，我们这儿肉夹馍特别好，快进来尝一尝吧。”
3: 一个女孩看着不远处的鱿鱼摊说道：“不了，我们想吃那个。”
4: 一听女孩的话，老王如临大敌说：“那个不好吃，整条街数他家生意最差。”
3: 正说着，阿豪店里的另外一个服务员举着好几串大鱿鱼进来，一边走还一边喊：“快快快，你们的最爱，我买来了。”
4: 看着两个女孩惊讶的表情，阿豪拿起刚买的鱿鱼悲壮地咬了一口说：“都是街坊，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大头陪女朋友逛街，看到一个美女，大头问女朋友：“哎，这姑娘怎么样？”“
3: 卸了妆还不是像个鬼。”“
4: 就是啊，哪像你这么实在，画不画都一样。”
3: 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断网了，大头打了保修电话出来溜达，想找个网吧上网，没想到家附近的网吧都爆满，大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空座。
4: 正巧大头看到一个小学生在玩网页小游戏，就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怎么还在上网啊？你妈正在拎着拖把找你呢。”
3: 大头话还没说完，邻座的大叔蹭的一下就起来了：“快，儿子，把菜拎上，赶紧走。”老王两口子晚上睡不着，然后呢，老王就提议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背，就像小时候被妈妈拍着睡觉一样，说不定拍着拍着就能睡着了。

0: 大头的手机已经用了3年多了，觉得跟不上潮流，于是向老妈请示：“妈，你看我这手机用的时间不短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没想到的是，妈妈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说要换就换一个一步到位的。
0: 听了老妈的话，大头欣喜若狂，全面屏、指纹解锁、人脸识别、智能拍摄，各种炫酷外观，再加上黑科技的旗舰手机，在大头脑海中熠熠闪现。
1: 正当大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妈后面又补了一句：“你直接换个老人机多好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嫂子二胎备孕当中，老妈天天给嫂子做好吃的，今天炖肉，明天煲汤。王美丽撅着嘴说：“老妈，给你闺女也补补呗。”
0: 老妈瞪了王美丽一眼，不屑地说：“给你嫂子补身子，你嫂子能给我生孙子，给你吃，你除了堵厕所还能干什么？”一天吃过晚饭，大头感慨地说：“其实啊，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好的。”
1: 听了大头的话，一旁的老妈不屑地说：“你想多了吧，媳妇儿都没有，你想什么二胎呀？有那功夫你赶紧找个媳妇儿啊。”
0: 大头马上打断老妈的话说：“不，我是说我觉着找不到对象了，有个弟弟妹妹给我养老也挺好的嘛。”
1: 还没说完，老妈手里的扫帚就打了过来。
0: 周一，老王所在的公司召开例会，会上老板深情地说：“考虑到大家这半年来的辛苦，公司决定送中秋礼、送团圆，给部分特别优秀的员工一个与家人团圆的机会。”
1: 听了老板的话，老王带头赶紧鼓掌说：“好啊，好。”
0: 话音刚落，老板接着说：“那么接下来我来念一下裁员名单。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0: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0: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0: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1: 宝贝儿怎么了？”
0: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4: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作为希区柯克在美国好莱坞的处女作，1940年上映的影片《蝴蝶梦》其实并不是一部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电影。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两个人谈到这部影片时，特吕弗就说了，蝴蝶梦是一个与您的风格相距甚远的故事，它不是一部惊险影片，里面也没有悬念，只是一个心理故事。希区柯克本人也认为这不是一部希区柯克式的影片，内容相当老套，相当过时。蝴蝶梦确实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故事，当然考虑到他本人对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喜爱，以至于曾经一度想自己买下蝴蝶梦的版权，我们呢有理由认为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其实就是气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气话呢？这部影片获得了共计11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的经典作品，为何又让希区柯克嗤之以鼻呢？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蝴蝶梦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长春电影意志厂当年由孙敖、向俊书配音的版本。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我们说了是气话，真正的原因呢，恐怕是在拍摄过程之中和制片人大卫·萨兹尼克的冲突有关系。那么这个冲突的故事呢，咱们听完电影的故事之后呢再说。影片之中，希区柯克出色地营造了阴暗压抑的曼德里庄园景象，古堡废墟一般荒寂的建筑，开阔大厅里的一条狗，幽灵般出没面无表情的女管家，都成了世界影史上永恒的记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蝴蝶梦》从梦中的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德文特夫人回忆往事开始。德 德文特夫人由琼芳登饰演，向俊书配音。
6: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里，我好像在铁门前停了一下，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像一个精灵似的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在我的面前婉艳地展开，依然如故。但是我再往前走，就发现已经不是昔日的景象了，这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的。我沿着过去的大路，而如今已经变成狭窄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利。曼德利神秘而寂静，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像是从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见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居。我们再也不能回到曼德利了，可是有时在梦中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回到我生活中那些奇妙的日子里，那是从法国南部开始的。
5: 原来正是在法国南部，影片中的我成为了德文特夫人。德文特夫人第一次见到丈夫是在海边，当时德文特正在陡崖边徘徊，德文特夫人以为他要投海，就叫出了声。他向德文特夫人投来愤怒的一瞥，德文特夫人知道他想错了。很巧，德文特居然和德文特夫人住在同一个饭店里，从范霍夫太太那里德文特夫人才知道他是著名的曼陀利庄园的主人德文特先生。他的妻子美丽的丽贝卡去年划船淹死了。此后他同德文特先生见面也就多了起来，他们共进午餐，一起散步跳舞，多次的见面，多次的交谈，他们彼此吸引，爱就这样萌发了。随后德文特向夫人求婚，这个我也就作为德文特夫人回到了曼德利庄园。一进庄园，德文特夫人好像处处看见丽贝卡的身影，无论是屋里的摆设还是家具上都留下了丽贝卡的名字。管家丹福斯太太又是那样令人厌恶，冰冷的脸，冷酷的心，对于丽贝卡她有一种可怕的崇敬。她每一天整理丽贝卡的房间，布置的和她生前一样，似乎德文特夫人在她眼里只是一只丑小鸭，而丽贝卡却是一只天鹅。这件事情刺伤了德文特夫人的心，使她感到惶惑。德文特却又好像不愿提起丽贝卡，也许是他不愿引起内心的怀念，德文特夫人也不愿意德文特很难过，于是也就不问了。一天无意之中，德文特夫人找到了丽贝卡海边的小屋，德文特让夫人不要去，夫人问为什么，他居然粗暴地回答说，我痛恨那个地方。德文特夫人百思不得其解。几天之后，从管账的弗兰克先生那里，德文特夫人知道了那个小屋是丽贝卡经常去的地方。去年他被淹死了，德文特难过地把尸体认领回来。德文特夫人决定用爱来帮助丈夫从不幸之中摆脱出来。为了使德文特高兴，德文特夫人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当德文特夫人正为出席舞会的礼服发愁时，丹福斯太太建议德文特夫人用走廊上一幅画像中少妇所穿礼服的样式。 当德文特夫人身着礼服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大家失声地叫道：丽贝卡。德文特以及他的姐姐惊呆了，他双手捂着脸呵斥道：快把这套衣服给德文特夫人换掉。德文特夫人痛不欲生地跑回屋子里，她知道她被丹福斯太太捉弄了。就在德文特夫人失魂落魄之时，外面突然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原来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上面有一具女尸，有人认出那是丽贝卡的小船。第二天德文特不见了，德文特夫人到处找他，终于在海边木屋里找到了他。德文特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孙敖配音。
7: 你来了，
6: 麦克西姆，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7: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6: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7: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6: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7: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了。
6: 不，麦克逊。
7: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6: 麦克逊，你要跟我说什么？
7: 丽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她知道会这样的。
6: 你在说什么？
7: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6: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7: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6: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7: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6: 不，不，
7: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她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是我把它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
6: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7: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6: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7: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6: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不论是你

0: 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1: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

0: 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利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 Rebecca。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利，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利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上帝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着。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o，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2: 真相大白了，德温特夫妇的心相通了。法庭上，丽贝卡的表哥费弗尔一定要置德温特于死地，决定要去找丽贝卡的医生贝克大夫，以证实德温特是为了丽贝卡怀了别人的孩子而杀了他。警长和德温特等人来到贝克大夫那里，证实了丽贝卡是得了晚期癌症而最后一次来看病的。费弗尔失败了，当德温特夫人快活地赶回家时，之间一片大火。丹福斯太太发疯了，放起了火，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偶像就这样失败。在大火前，德温特夫人和德温特拥抱在一起。1939年拍摄《蝴蝶梦》时，导演希区柯克和制片人萨兹尼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9年6月，他给希区柯克拍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对希区柯克改编的《蝴蝶梦》剧本的失望之情，并且逐步指出他的不满之处。两个人在合作之初便出现了创作理念背道而驰的情景。斗争的结果是萨兹尼克基本同意希区柯克来掌控电影，但是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和《乱世佳人》同年推出，因此要求希区柯克签字同意将后期制作的时间压短。应该说，最终拍摄出来的《蝴蝶梦》一片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在第13届奥斯卡奖中勇夺最佳影片奖。但是很明显，希区柯克对于自己在拍片过程中受到的制约感到愤懑，并且对自己没有能获得当年的最佳导演奖耿耿于怀。说完了蝴蝶梦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上来自布瑞恩·赫兰演唱的《遗吻风间》。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各位下午好，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交通广播啊，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特别版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哎，这个时间呢，集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近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气温比较高的原因啊，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天气呢是异常之关注啊。昨天晚上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也是跟众多朋友去分享了一下今天会不会有雨水的降临。我说实话，昨天看的时候我这个手机里面显示的是晴天，
1: 但是
0: 70%降雨量了，
1: 转折突然间就来了。
0: 对，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主题叫做等雨来。
1: 没错，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说实话每天其实都在等雨啊，就希望那个雨下的持续时间长一点，别这一会儿了下了那么还那哈了一撒子，那就不哈了。我
0: 哈了一撒子，
1: 我一哈捂热捂热的，在家里开空调啊，不是不开空调啊，不是的啊。
0: 所以说这个天气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时的天气预报。
1: 没错，来跟各位首先去关注一下在未来两天当中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各位啊，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关注了解到呢是我们市区这个温度呢仍然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的多云间阴天，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仍然还会在局部地区发生，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左右。
0: 是的，然后因为有这个雨水比较充盈的情况出现呢，然后所以呢也是比较关注这个出行的朋友的话呢，应该提前一天呢去看到我们天气预报啊，尤其是看到几点几分会有雨水降临啊，然后我们就会有提前的一个措施或者提前的一个出行规划，提醒各位了。
1: 没错啊，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不论您出行在哪儿的话，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先来跟大家关注盘点一下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
0: 没错，高速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一条拥堵消息，在我们临汾市区的周边啊，是出现在了原平去往神池的地方，因为车流高峰，临河的高速原神段去往河曲方向，在原平北收费站去往宁武收费站之间呢是146公里加511米，到148公里加49米处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呢缓慢通行，长度约为1.53公里。当然呢，还有两起事故呢，是希望各位来注意到的是，第一起出现在临汾昆明方向，京昆高速麒麟段上行去往临汾昆明方向，介休收费站至临时收费站之间612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请注意避让。以及晋城去往长治方向呢，是二广高速长晋段下行去往长治二连浩特方向，神农收费站至上党收费站之间1001公里加9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道路通行的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因为正值我们周日的下午，能够看到目前此时此刻啊，我们街巷上的这个车流量呢不是特别多，但是仍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呢，目前了解到是在我们解放路，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市府街的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呢是从我们科委巷这个路口开始出现车多的，科委巷的南北街目前双向车流量压力都非常非常的集中，而且在此时此刻关注了解到，就广寻街这个路况相较于而言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提醒一下各位市区出行的话呢，在主干道仍然要提醒各位保持安全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各位是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个银河路，也就是跟印染巷交叉的这个路口这里，目前关注到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大幅堵车。
0: 以上呢是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方向高速方面以及市区通行的最新情况，还有我们天气的情况。当然呢，我们周末直通车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小话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如此高温天气啊，有哪些地方呢是推荐各位去游玩的，或者有哪些美食是推荐各位周末去享用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留言了。
1: 没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我们等你哦。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周末直通车的下午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卓然。
0: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先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刚刚呢是看到小梦发来的消息，我都懵了。他说一个苹果13，一个苹果17，
1: 咋看出来的呢？
0: 咋看出来的呢？
1: 就我们两个人用这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出来啊。
0: 不是，是因为他这个爱马仕橙啊，这个颜色。
1: 它是17，这个很容易能看出来。
0: 它这个颜色很明显。
1: 那13跟14其实没有区别。
0: 13跟14的摄像头不都是这吗？
1: 对啊，
0: 而且我还带了壳，你就通过它这个方向吗？这咋看的呀？
1: 不太好能看得出来啊。
0: 咋回事？有什么妙招吗？神奇啊。
1: 这不是重点啊，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夏天啊，就是从刚刚步入夏季开始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什么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我俩现在已经伤悲到七月了。
0: 没错啊，就再伤悲伤悲马上进入到秋天
1: 我们就穿外套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减肥了。但是呢也是在这个夏季呢，减肥这个话题呢就非常的热议，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有个事儿是这么说呢啊，来自于我们科普中国最新的推文说，你以为在减肥其实很伤身，常见的五个无效减肥行为比发胖还可怕。
0: 哪些呢？来跟大家依次的来去讲一讲啊，各位，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少走弯路。首先第一个无效减肥的方法就是只吃素
1: 不吃肉，这个我从来不相信。因为我觉得就减肥一定要少摄入啊，跟你这个肉素其实没什么关系。我经常跟别人说呢，我说那以前那个拍少林寺的那个是吧，那怎么了？那和尚吃素就没有胖的吗？
0: 哎，有呢呀，
1: 是吧？然后我们看这个牛马，牛马
0: 那不是吃草吗？
1: 不是咱俩这个牛马，
0: 是那个真闷闷
1: 草原上跑的那个牛马，那不天然吃草吗？那不也腰肥肚圆的吗？
0: 那不咱们吃他们的时候都那好几百斤买的吗？
1: 对啊，首先这个素食啊，它不一定就代表着低热量。
0: 而且呢，大家去捋一下，地三鲜是素的吧？干锅土豆片是素的吧？鱼香茄子是素的吧？
1: 是，
0: 这都是素的呀。但是呢，高油、高糖、高热量，常吃这些，简直那就等于就在你的减肥大业路上放了一大座山，都不是绊脚石。
1: 对，而且呢，这个老吃素啊，吃太素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代谢下降，或者是吃太素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导致脂肪肝。哎呦，营养不良还能导致脂肪肝？
0: 是的，
1: 我一直以为营养过剩啊。
0: 哎，不仅仅是啊，而且咱就是说只吃素的话，还有一个情况
1: 是吗？
0: 会拉不出
1: 啊。对对，
0: 没有油水啊，你这个噗噗会非常非常非常的
1: 困难啊。尤其是像这个高敏这样的这个困难人群啊，
0: 是的
1: 啊，所以对于这个上卫生间这件事情就会比较重视一些。来吧，看到下面呢，就是第二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不吃主食。哎，这个我之前试过，就是断碳，基本上就断碳，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我就是不吃碳。但是不吃碳的话，就是很严重的一点是会掉头发。
0: 对，他初期其实体重下降了，你看体重秤上那个数字下降的会比较快。但是你头发会掉，月经会乱，免疫力会下降。这都是因为啊，这个长期不吃主食增加了蛋白质的一个消耗，导致我们这个降低了基础的一个代谢率，对身体反而是不够好的。
1: 而且人会变得心情不好，很烦躁，就是路过一条狗我都得追它骂半个小时。
0: 哎，没错啊，
1: 凭啥路过？
0: 是的啊，
1: 见我不打招呼。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不吃主食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家里人呢身边人呢都不断的在遭殃哈。这主食还是该吃就得吃。
1: 没错。然后第三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呢是迷信零脂肪零糖食物。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啊，就是零脂肪零糖它不一定就一定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反而里面的一些这个甜味素它会引起你想吃糖的欲望。
0: 而且呢即使有些标注的说的是这个脂肪和糖的含量很低，但是仍然可能是一些高热量，因为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热量仍然还是很高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也要提醒各位。
1: 最后的无效减肥方法就是少喝水啊。那你在这个

0: 身体的水肿啊，水肿跟少喝水其实关系不大啊。而且减肥期间还是要建议大家饮水量达到每天2000毫升。
1: 是的，然后第五个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无效减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0: 只运动不控制饮食。这个我知道。人说，如果说你要是只做瑜伽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柔软的胖子；如果你要是干嘛干嘛的话，你会变成一个什么健康的胖子，
1: 嗯，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就反正就是你只要管不住嘴，你就可以是柔软的胖子、开心的胖子、健康的胖子，
1: 看起来壮壮的胖胖，
0: 壮壮的胖子、啊，灵活的胖子。
1: 是的啊，然后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其实很大情况上好像感觉都是一种心理安慰。各位，你想象一下啊，你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咱按高的算，大概率是能消耗300千卡左右。然后咱们一块100克的小蛋糕，它的热量大概在350到450，也就是说，100克的小蛋糕，这属于咱们正常一个小蛋糕的1/3都不到。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吃上那么2-3口就吃回来了。而且呢，大家这个运动完之后，经常会有种代偿的心理，觉得说，哎呀，我今天都运动了，今天多吃点没关系的，
0: 犒劳一下自己个儿。
1: 没错，这一犒劳可不要紧啊，这一犒劳你相当于把这个一个礼拜的运动量都给犒劳进去了啊，
0: 就像那个。郭浩东东一样，他不是健身房交的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吗？
1: 嗯、
0: 那撸铁的时候嘎嘎撸，可劲儿撸，
1: 吃饭的时候、
0: 啊、觉得好像
1: 谁都行，
0: 不是觉得好像第二天就会就长成那种肌肉猛男，
1: 嗯、
0: 然后就会臂围超过多少多少厘米，然后几个人相跟着洗完澡出来之后洗得干净利整的，这一看小男孩真精干啊，从健身房出来的，然后紧接着几个人就坐夜市摊上了，
1: 啊，烧烤摊上了，
0: 该吃吃该喝喝，
1: 没错、啊，
0: 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如何减肥才能够不踩坑呢？要核心的原则还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
0: 嗯、
1: 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啊。然后给大家一些比较可行的建议，就是要不就是不吃肉，要么就是只要么而且
0: 是不要
1: 不吃肉，不要不吃肉啊，而是要这么认真的、仔细的、完全正确的去吃肉、啊、
0: 选择性的吃肉，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低脂的白肉啊，鱼虾水产鸡肉，然后同时呢我们要采用煮蒸凉拌卤制这种低脂的方式来进行加工、嗯、啊，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哪些主食呢？
1: 全
0: 谷
1: 物啊，
0: 杂豆类啊，薯类啊，代替米饭和白面，
1: 嗯，对，然后呢也可以去吃一些这个零食，还有预包装的零食，但是呢要选择一些配料表比较干净的、热量比较低的、嗯、蛋白质含量高但是脂肪含量低、钠含量尤其低的啊，而且别吃太多啊，吃进去都是热量，少吃垫不两口咱就说解解嘴馋就行了。
0: 对，最后呢搭配运动的朋友的话，希望各位呢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不是任何运动方式都适配于所有的朋友们啊，
1: 嗯，
0: 一定要选择自己合适的、好坚持的啊，消耗体力不是那么大的，然后也要选择不伤身的那种啊。那以上呢是关于我们这个减重方面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情况跟互动消息啊。我们 H 他说啊，说哎呀，周末还上班呢，
1: 上呢，
0: 那你可说牛马呢，能有周末吗？我没有啊，这句话能播吗？
1: 这句话，
0: 这不又掐了导播？
1: 这不已经播了吗？
0: 这不掐过去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华山论剑他说，哎呀，是不是卓然老师啊？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雀麦说，哎呦，好久没见你俩搭档了。对啊，这自打早间节目剩一个人上节目之后，就搭不到一块了啊。然后还有我们 S 他说屁股啊，屁股其实也不是很健康，因为它不是可持续性的。你能屁3天、嗯，你能屁1周，你能屁1年啊？不能吧，
1: 不能吧，
0: 嗯，然后雀麦他说我的瘦身秘密呢，他就是不吃姜啊，
1: 不吃姜，
0: 姜不是暖胃的吗？
1: 认真的吗？
0: 对啊，
1: 只是不吃姜，其他
0: 我从来不吃姜，那我也没见瘦啊，
1: 是只是不吃姜，其他都正常吃吗？
0: 然后小贪吃他说国庆节临汾会搞活动吗？现在没有正确的这个官方通知啊，我们
1: 还有点早呢啊，别着急啊，
0: 嗯，橘子说这方面卓姐比较全面，卓姐现在也胖回去了，也不太全面了，哈哈哈，没有那么方方面面了啊。白色郁金香说肉哪里请客吃肉呢？跟请客没关系，
1: 跟
0: 当然如果你愿意请的话我俩愿意去，
1: 当然张嘴马上就到啊，
0: 嗯，不是，崔麦说因为万寿无疆嘛、啊、所以不要吃姜，
1: 我刚刚很认
0: 梗，
1: 我也很认真
0: 说，我说我从来不吃姜啊，
1: 我说你，我还在想雀麦你是不是把这个生姜它的这个功能性想的太多了，
0: 祝愿各位万寿无疆。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
1: 回到节目当中你这么开心，
0: 不是？我想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个消息吗？
1: 消息很多，超级多。
0: 然后我们挨个来先盘点，回复一下各位的一个留言吧。
1: 怎么了？是这样？等一下，我再盘点一下啊。那个稍微等一下、啊。
0: 先是从那个游泳池里去走路，能跑、能减肥那事儿开始的啊。
1: 对，我俩刚刚挂麦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互相问了彼此：哎，你会游泳吗？你会游泳吗？哎，你会吗？
0: 不对，会。
1: 就我们两个人大概就商量一下，我觉得就是小女生是不需要学会游泳的啊，就是毕竟是吧，你要是不会游泳，哦，那好家伙，你进那个泳池儿啊，那什么教练呀，那什么小帅哥，
0: 他们得过来救你啊，他们得帮你啊，
1: 围着你转，等你学会了。恰巴一个人玩去了。
0: 对，然后呢，等你学会了，你会发现啊，就泳池里那些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子好像都消失了，
1: 对，
0: 剩下的都是大爷大妈。
1: 再者说，夏季如果是为了消暑的话，或者为了减肥的话，那泳池里面跟下饺子一样。别说泳池了，你去海边那个海岸线都跟下饺子一样。
0: 不过我说实话，可能是因为我去这健身房它不是特别干净啊，就是我去的那个健身房啊，它那个游泳池一到了夏天就是我就不去了。
1: 你去的是哪个健身房？
0: 这能说吗？
1: 不能。
0: 就是平阳广场附近的某一家
1: 啊。对，某一家。
0: 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它这个尤其是暑假小朋友会特别多，就是平常你早上去没啥人，你现在早上去人乌泱乌泱的，然后你那个一口气你先深吸一口气潜下去，然后在那个泳镜里你就能看到那小泡泡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呢游上不到三下，你就看见一只脚在你的前方，另外一只脚在你的左侧，后面有一只腿不小心踢了一下你。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游泳这事儿吧，
1: 所以你们游泳是
0: 真游，避开暑假
1: 你们游泳是真的在游
0: 啊，那
1: 真的会下去，
0: 那不然在岸上坐着吗？
1: 我这么跟你说，我当妈之前我游泳啊，我最强的一次记录，大家约我一块去游泳，我在那游泳池里面我泳装都没有湿，因为我认为去泳池不是去游泳的，是去拍照的。
0: 行。
1: 然后这是我当了妈之后，是孩子要玩，我没办法，我得抱着他下去，然后我的泳装才会湿。基本上以前我游泳啊，就在儿童区，就是可能裙子会湿，但上半身是不会湿的。
0: 明白了，就是
1: 妆都花不了，
0: 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个就机会，然后让自己湿掉。
1: 啊，对。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要是因为在游泳馆里的话啊，就那个馆里，我反正那个馆比较小啊，然后就热。他那个热浪滔天，你坐在旁边你还不如下水凉快呢。
1: 哎，我跟你说，唯一一次让我泳衣湿让我浑身湿，哎，不过那会儿也是有的，
0: 那属于泼水节一样的泼着玩的吧。
1: 去水上乐园
0: 啊，
1: 是去好像是去上大学的时候去临汾水上乐园，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的那个香粉那个
0: 啊，有一个
1: 啊，对，那也是陪孩子玩，然后才会把我给泼。
0: 名字咱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在那边呢。
1: 对，你正常游泳池想让我湿裙子不可能，下都不下去啊。然后还有呢，有朋友呢说这个不吃肉，因为没人请。我俩也这个原因，我俩也不吃肉。
0: 我好久没吃过肉了，
1: 等有人请的时候再吃吧。
0: 然后
1: 毕竟家里比较困难一点啊，
0: 最近家里只吃素啊，怪不得这个噗噗不太方便的啊。白素玉经常说经常吃兔我可以减。但是我是属于兔下，谁跟你说的啊？这都是假的吧？
1: 那你要说那属牛的呢，那还不能吃火锅了？
0: 那就是啊，这个不是关键。
1: 属牛羊的、猪的，
0: 那咋整啊？
1: 属猪的真可怜，
0: 那就闭忌口了，
1: 什么都不能吃啊！
0: 而且兔兔肉吃，从目前为止啊，他没有说的是哪一样东西吃着它是能减的。实话，它只有你现在去 biu 那个针是真的，医学都说能让你去减的。
1: 对
0: 对
1: 啊，然后雀麦啊，雀麦，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咱们这个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啊，就请您评论区呢稍微注意点。他问我说，高敏站起来了，是不是放屁了？
0: 不是，我
1: 是
0: 因为
1: 坐时间久了皮椅子会粘腿。
0: 这我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买坐垫儿、屁垫儿，就是我台吧。
1: 屁垫儿，
0: 你像有一些
1: 我
0: 特别主持人，
1: 谁的屁垫儿
0: 是
1: 拿走？
0: 对。谁的屁垫下节目就自己带走了，然后呢这椅子是皮的，哎呦喂，那汗呢就在自己这个屁股蛋子上撂着。那裤子
1: 广大粉丝要听好，我跟高敏我俩现在缺俩屁垫，
0: 我俩就是站起来的原因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屁股跟自己的这个皮这个椅子中间
1: 简单通一下风，
0: 留一点空间 啊。
1: 感谢各位啊这么关注我们。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那个不用解，这边说不用解懂了都懂，
0: 行吧，这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啊。
1: 然后再要说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的声音呢？因为刚刚呢，我们在这个短暂休息啊，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在唱扬啊。然后白色郁金香说，哎，那广告就没给线上播的钱就。

0: 播出来之后他得加钱。
1: 对，没错，是这个道理啊。
0: 嗯，然后山西啤酒全鲜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没听明白啊。
0: 不能聊八加一啊。然后白色玉娘他说有懂纯欲的吗？给我配个音，他俩聊啥呢？
1: 然后圈麦说了说，
0: 大山小河说咱去实习当编辑不就行了吗？
1: 圈麦也说了说，那佛的是土话，没有办法读佛嘞啊，
0: 翻译不出来。然后呢，军风很开心啊，他说高敏阿根廷进四强了，那个谁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小哈，
1: 嗯，
0: 回家了，
1: 回家了，对，而且他这场没进球的回家了，
0: 难过，很难过，
1: 不难过啊，他今年已经踢得相当不错了啊，非常好了已经。
0: 然后郁金香他说说或者自家院子里面有个无边界泳池也行，那水不得花钱呀？
1: 自驾首先一自驾得有院子，嗯，二无边界得有泳池，行，院子没有，泳池没有，行 ，pass 下一个啊，
0: 对对对。啊，来吧，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因为最近呢，在我们这高考之后呢，七月份啊，真的是大家收到好消息频频好消息的一个阶段，几家欢喜几家忧啊，当然也是欢喜的会更多一些啊。然后呢，在这个001号和002号的军校录取通知书上，双胞胎姐妹是同时收到了。七月十号的时候呢，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赵国颖、赵国玉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编号分别为，你来读，
1: 鲁 XD2026001鲁 XD 2026002。
0: 是的，今年高考呢，姐姐赵国颖呢是斩获了657分，妹妹赵国玉呢是考取了652分。这俩词用的真好，一个是斩获，一个是考取，学会了吗？
1: 哇哦！然后呢，
0: 凭借优越成绩呢，是圆梦军校了。
1: 是的啊，谈到这个报考军校的一个出现啊，这姐妹俩呢就坦言说，这个从军报国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一个理想，在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从军梦。假期里呢，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学长回母校分享军校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这姐妹俩想要报军校的想法。
0: 是的，对于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活呢，姐妹俩表示说，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能够磨练意志，锤炼本领，哪怕付出再多辛苦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愿意在军营沃土当中淬炼成长，努力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1: 而且呢，这姐妹俩的父亲呢赵书才，他呢也是说到说，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国这个字，说自己其实也是一直盼着他们能够学有所成，学得一身的本领来报效国家，而如今这份深藏在名字里的期许也是成真了。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一纸军校通知书呢，承载着青春的梦想，更寄托着家国的担当。相信这对双胞胎姐妹一定会在军营这片广阔的天地当中奋勇拼搏，绽放芳华。让我们再次祝贺两位双胞胎。
1: 是的，没错啊，就是国颖国玉，以后我们家孩子能不能也中间也加个国字，让他考考军校啊？
0: 那你家得有俩娃
1: 啊？嗯，对，就是得有双胞胎啊。嗯，要不换个户籍，换到山东
0: 啊？倒也不是不行，
1: 再沾人家这个运气啊，
0: 倒也不是不行。
1: 下一次就是鲁 XD， 然后呢可能是鲁 XD 2046年啊，0012046001学号。
0: 来吧，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于我们节目为大家分享的周末时光周末直通车，我是卓然，他是高敏呀，也欢迎各位在广告段时间以及音乐时间段呢，继续在我们的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各位。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呢，军峰说到了说你买了阿根廷的球衣，他就得回家了，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要是真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个奶毒的称号真的是就落定了。然后不过话说回来，上周五的时候，本周五的时候跟这个汪洋一块上节目，我就说到了，我觉得挪威跟那个谁打的话呢，其实挪威有一点点的这个悬，他当时很看好挪威，是不是？我这个还是猜的比较准的啊。然后呢，这个好家伙说啊，说这个坐久了下身都热，下身都热了，应该是啊。他问说你们也热吗？热，巨热。巨热无比。今天上午这个浩东主播跟齐泽主播两个人上节目，他俩前脚一走把空调给关了。对，他俩前脚一走把空调关了，导致我俩今天下午来这空调开半天了，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这扇子一扇，我感觉我面前应该缺少一个西瓜。然后呢，此时此刻如果是在大树下乘凉，感觉那个小学语文课本那幅图案就已经出现在画面里面了啊。飓风说这个开空调开的不够低吗？16度还不够低吗？空调不行啊，那就领导在看直播吗？该换就得换呢啊。好嘞，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这个16点的一个整点广告，我们今天下午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已经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哦。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

0: 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伴随好听的音乐时光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 FM 八八九交通文艺广播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并期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我是台
1: 啥
0: 混凝土，
1: 忘了。
0: 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我是台钢筋高敏啊。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啊。对啊，就大家不说我们俩都忘了
1: 啊。对啊，就把自己 title 全完全忘在脑后
0: 了。对对对，我们是全广电最坚硬的一支队伍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分钟一分钱，山西有一个地方啊这样收停车费，你乐意不？旧规则呢是停车30分钟免费，超30分钟呢是调整啊，这个按照这个整时收费，每日封顶的12块钱。新规则呢是停车超过30分钟按分来计费，但是每分钟一分钱，单日封顶是9块钱。新规计费呢更实惠了，即停即走更从容。为了解破停车难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切实呢提升市民出行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进城的国投智慧停车呢也是在加码的推出了精准计费新规则，即上海、杭州等地取消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之后，进城的国投智慧停车呢也是在省内啊率先呢推行了按分钟计费，
1: 没错，
0: 改成了向上取整的计费方式啊，就改变了这样的计费方式啊。
1: 对，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在这个泽州路、文博路等5条道路，共计534个这个路侧的这个停车位呢，是试行推广，满足周边市民购物、办事、休闲、取件还有就餐等一些短时停靠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具体路段的话，我们就不跟大家去分享了，毕竟在进城的，跟咱这个临汾市区倒是也
0: 关系不大。但是我希望就是很快，我们临汾也可以去普及这样的。
1: 这个收费方式啊。
0: 然后呢说到这个新疆小羊为啥这么火呢啊，下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接着聊，现在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你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互动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妨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内容。今儿下午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主播呢会跟大家依次的来听到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是你没选我呀。

0: 想。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每天下午的这一时间段，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当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市区呢是出现了一小波这个热浪袭来，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这个体感的温度呢大概是达到了一个这个34摄氏度，也是目前我们市区当中温度最高的一个时间段了。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出门的话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各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呢，我们关注到目前此时此刻呢，市区整体来说道路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今天是周日的这个晚间呢，我们能够发现啊，尤其是在我们市区的像是这个科伟巷啊这个路段啊，车流量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所以说啊，您出行到这儿的时候，各位减速减速再减速。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告诉主播哦。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快喝。

欢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再次跟各位一起去分享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啊。然后呢，我们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是关于中考的那个消息。然后最近呢，相信大家呢也都是已经进入到中考报名的一个阶段了 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这个临汾市2026年中考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也已经正式公布了，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首先呢，关注到在这个我们尧都区的这个分数线呢，最低呢是540分，曲沃是411，翼城呢是445，襄汾是462，洪桐378，然后吉县是459.5，安泽是368分，福山396，吉县383，襄宁440分，大宁417分，隰县381分，永和335分，蒲县269，汾西337，侯马470，霍州366分。关注了解到呢，省市直学校临汾一中、临汾三中、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市平阳中学执行的都是我们尧都区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余的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职业高中综合试点班执行学校所在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临汾金华中学、临汾市恒大中学执行的是尧都区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组相关的一个数据啊。如果说您家有这个中考的孩子的话，希望您能够多多的去关注一下相关类似的一个信息。如果说刚刚呢您没有听懂，或者说您没听太清的话，没关系啊，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说一声啊，说没听明白，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就示意我们的导播把详细的一个信息再次发送到您的一个手机当中。在周末的一个时间当中，下午的3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啊，周末直通车都会一路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今天下午有一个这个长久的互动主题，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想要出门去吃点喝点的话，您会选择去哪里呢？

然后呢，也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啊。在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要腿更细，要肩更窄，要皮肤更光滑，然后呢也会因此啊把自己视为有一些不足或者是缺陷。然而呢，很多被忽略甚至被嫌弃的一些身体特征，各位您知道吗？其实呢，反过来讲啊，它其实真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是证明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留下保护措施。比如说体毛旺盛，经常会有一些女生朋友，大家会说，哎呀，我这个毛发特别的旺盛，汗毛好长啊，有一点点感觉不够淑女，不够文雅。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体毛旺盛是指一个人毛发较为浓密较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包括四肢体毛比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小腿的汗毛等等。人体的毛发分为这个粗厚的这种毛，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腋毛、阴毛，还有这之类的，和细软的这种丛毛啊，它呢覆盖全身大部分的一个皮肤。现代审美呢经常会推崇一些光滑的没有这种毛发感的一些皮肤，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反而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是不够女性化，所以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压力之下呢去脱毛。但是各位，正常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很多重的一个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保护头发免受紫外线的轻微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挡住灰尘汗水进入眼睛，而在体温的调节当中，汗毛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呢帮助我们的汗液蒸发或者是散热。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可以使我们的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一个反应。除了汗毛比较多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大腿围比较粗的女生朋友们，大家都会很焦虑啊，大家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美。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审美当中，大家都会认为细长的腿是美的，但其实啊，各位啊，大腿粗壮并不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很多女性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是身材上的缺陷，其实并不是。大腿的维度较大，其实与多项健康指标恰好相关。在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当中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脑血管死亡率是呈显著的一个负相关的，而且呢更对老年人也有很大的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年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要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90%以上，包括像大骨架与这个宽肩膀，还有小的一些胸围，各位，这些并不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不够好，反而呢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它是展示我们身体健康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的是在现代这个传统意义的审美之下，好像不够美丽，不够仙女啊，不够网红。但是各位，那又怎样呢？审美是不断的在变化的，而身体的健康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

0: 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好朋友们，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发生一些拥堵的路段呢？如果有的话，各位赶紧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吧啊！去麦在这个直播间评论区问到了，说高明为什么只有你在这个不修边幅啊？是在展示一种朴素无华的美丽吗？有没有朋友赶紧把这条评论给我顶上去啊，一会儿被我的领导看到了，他们又说我不修边幅了，本身已经就是遭受了颇多的这个诸多的非议，所以说这种话语咱以后就是尽量减少一些，不然的话我也没招了。岁月写好的安排，可能就是单纯的美得不够明显吧。对的，替我挡住风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半点广告啊，各位朋友们，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在半点广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是你》，来自于张靓颖和王赫野一起演唱到的这首歌。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

0: 五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心大峡谷超划算。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明。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啊，来聊一聊夏天必备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开空调。这两天呢，我们说各地的气温都已经逐渐的突破到了35摄氏度，大夏天里啊，空调也成为了不少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解暑刚需。空调到底怎么用能够既省电又舒服？如果说咱们只是短暂的出门，那咱要不要关空调呢？各位一起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从这个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温度的这个设置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都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是因为26摄氏度呢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稳定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当你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然后呢回调到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可以升高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如果说啊，咱就是短暂出门，对吧，出个门取个快递呀，吃个饭呐，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各位咱就是说这空调要不还是别关了，因为这样其实反而更省电。重新启动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如果说外出一小时，建议不关闭空调，把室内的温度调高1摄氏度到2摄氏度就可以了。而且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呢，可能还会给压缩机带来较大的一个压力啊，导致其寿命的缩短，所以其实也不太建议。其次呢，就是空调的这个风口应该尽量往上吹，因为我们说什么冷空气它是会往下走的，热空气往上走，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达到一个舒适均匀的一个室温。空调加风扇的这个组合会更加凉快，也就是说经常会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边开空调边开风扇。各位，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是为了啊，让我们家里这个冷气哈能够更加循环均匀的流动起来。如果说哈您开着空调又加了风�扇，那么体感的温度会要再降2摄氏度到3摄氏度左右。举个例子，如果说您家空调开的是28摄氏度，然后再加上风扇的话呢，体感的温度大概就在26，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哇格外的舒适了。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风扇摆在空调的下方，这样的话呢，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体感会更舒适。以及呢，空调的出风口的那个附近放上一盆水，对于很多这个怕干怕燥的朋友来讲啊，会稍微舒适一些。人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口鼻眼睛都会容易变得干涩酸胀，所以说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放盆水，有效缓解干眼的症状。以及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啊。从健康角度来说啊，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开了2个小时到3个小时空调的时候呢，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其他时间不必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留个缝随时换气，这样一来家里的冷空气也会更加的一些新鲜。当然我们说各位，每年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清洗空调的，今年您家清洗了吗？对吧，半个月会一次清洗空调的这个滤网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啊，可能会导致一些朋友，尤其是这个鼻塞流鼻涕的，喉咙发干发痒的，眼睛干涩的，皮肤干燥的，都可能会出现。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做好这些提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夏天该开空调还是得开，尤其是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和他，我觉得不太热呀。各位，这种隐性中暑伴随着年龄的升高反而可能会出现，因为老年人的皮肤他感受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会下调一些，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听到老人说哎呀我感觉就不是很热，大家不要觉得说他们可能是为了心疼省电之类的，可能是真的因为年纪到了，好吗？所以说今天起呢，各位开空调这件事儿，咱有点小技巧，有点小规划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我们的资源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人脉，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仅有的筹码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您聊聊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战略性放弃。在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有一条校训，在这个地方睡觉、学分和社交，你最多只能做好两样。事实上，能做好两样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所以，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也必须明白，为了更好的得到，必须学会放弃。所谓的战略性放弃，就是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集中资源进行攻克，其他不重要的目标，通通可以悬置。电视剧《亮剑》里有一段剧情，因为八路军装备和日军相差太远，在战场上经常吃亏，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就琢磨出一个主意，把有能耐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枪法准的组成神枪手牌，扔手榴弹准的组成投弹牌，会武术的组成加强牌，每个牌在各自领域给予最大的物质支持，这样一来，每个牌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予敌人最大的打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手掌是张开五指戳向别人更疼，还是五指收回握成一个拳头打人更疼？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去做，只能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去做。在资源不足时，把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能更专注地去解决少数却重要的问题，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更容易成功。在必要的时候放弃，好过在不适合的地方坚持。杨振宁年轻时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1946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在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常常发生爆炸，以至于后来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哪里有杨振宁，哪里就有爆炸。杨振宁整整考虑了一个星期，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做手工活，爸妈总是把他做的小鸡当成莲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动手能力确实不强。最终，杨振宁放弃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实验物理，转向理论物理学的研究。1957年10月，他和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物理史上。认清自己的局限，果断放弃原有的方向，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智慧？当然，杨振宁当时也面临着种种风险，研究方向变了，之前的时间精力白费了，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毫无积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势必困难重重，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怎么可能登上巅峰？如果什么都想要，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么我们要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取舍呢？雨飞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放弃而放弃，所谓战略性放弃本质上是对自己资源的再次分配，这其中包含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考量，主要有三点。首先，找准自己所处的阶段和现阶段的根本目标。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初入职场的应届生要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职场的节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想着如何认识大佬，参加各种饭局。刚成立的创业公司，

最重要的是用户在增长，其他什么改变世界的愿望必须先放到一边。总而言之，想要战略性放弃，你首先要想清楚，我是谁，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这个阶段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些，你才能有的放矢，知道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其次，以旁观者的角度向自己提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往往难以与过去割舍。此时不妨以旁观者的角度问自己，如果别人遇到我这种情景，他会怎么做？80年代，英特尔的主业是做储存芯片，原本做得不错，但很快被日本芯片打得溃不成军，连续六个季度，英特尔均高额亏损，外界甚至做好了英特尔破产清盘的准备。1985年的一个晚上，英特尔总裁格鲁夫在办公室和董事长摩尔讨论如何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两个人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格鲁夫问了摩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摩尔，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动手做？格鲁夫决定让把英特尔转为微处理器公司，这让英特尔重焕生机，到1997年年收入达到208亿美元。当我们愿意抽身出来，抛开情感和利益的羁绊去看待问题，我们往往可以更容易透过迷雾看清真相，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最后，设立失血线，及时止损。有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说过，对于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止损。他曾经三次创业，前两次都失败了，但都在止损位果断抽身离开，最后保证了实力，才换来第三次的成功。一般人都习惯把前景想象得无限美好，不愿意去考虑最悲观的情况。其实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一开始就要考虑退出机制，要设定一个止损点，要让自己的损失可控。比如公交车迟了20分钟我就打车，创业亏损到一定地步就关闭公司。设置止损线，拯救的不仅是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拯救了我们的心态。如果态势一直在走低，自己却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离开，输掉的可能不只是财富，而是人生。知道自己想舍弃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完全如人所愿的人生，哪怕你的设想再美好，现实不会允许你做到。毕竟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因此，真正聪明的人都是那些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做出抉择，从不后悔的人。有舍才有得，所以看似美好的生活，其实都是不断权衡和取舍之后的结果。懂得战略性放弃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回听往期精彩节目，还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好好说话是人间善意的守望。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你的嘴就是你的福田。鲁迅在《立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他得到一番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他得到几句恭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他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那个遭打的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的是真话，但在祝贺一个满月的小孩这样说，却是一句没有人性的真话。学成法师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心底有爱，口下积德，好好说话是发自心底的善良。好好说话的人运气不会差。三毛曾说，我笑便面如春风，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好的语气就像明媚的笑容，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黄渤未成名前，去世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出演一个劫匪，导演瞅了一眼黄渤，扭头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找的，你不是瞎胡闹吗？这虽是个小角色，但分量重，你找这个演员，这什么东西吗？黄渤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说，导演，您看我演一次成吗？导演让他演了一次，出乎意料，导演连连叫好。黄渤说，我还有一种演法。

您看看。又让他演了一次，还是好。黄渤接着说，我还有一种。不用了不用了，非常好。黄渤的好人品和敬业被看在眼里，后来宁浩主动找他演《疯狂的石头》。黄渤凭借满嘴青岛话的黑皮一角一炮而红。成名后的黄渤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人调侃，有些是为了搞笑，有些完全是恶意的趣味，黄渤都能巧妙化解，波澜不惊。最有名的一次，记者问他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这样说，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经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黄渤的回答不卑不亢，没有贬低自己，同时也对前辈恭敬有加。好好说话是一种风度涵养和不让他人尴尬的体谅，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你的人生运势取决于你口中常对人说的话语，好好说话，人生路也会越走越宽。幸福的家庭从好好说话开始。有一桩发生在泰国的真实悲剧，一家便利店里，21岁男子在收银台玩手机游戏，他的父亲看不过去，大声呵斥，你这么爱玩，怎么不去死？然后掏出手枪给儿子。没想到儿子拿起手枪就朝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的只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有些人觉得家人之间亲密无间，往往会口不择言，殊不知恶毒的话语就像是锋利的刀子，刀刀割人心，越是亲近的家人越是要好好说话。梁启超婚姻美满，九个子女相处融洽且个个成才，而这与父母子女之间好好说话脱不了关系。有一天，次女梁思庄因考试只得了16名而沮丧，梁启超却安慰女儿，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努力便好了。他常对子女说，将来是否有成就，当然还是看天分。我平生最佩服曾国藩两句话，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将来成就如何，想他做什么，着急他做什么，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打骂责罚，只是鼓励，只是信任，只是尊重。在如此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梁启超9个子女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人们说，一门三院士，9子皆才俊。对待外人，我们总是礼貌客气，而对待亲人，我们总是肆无忌惮，因为知道家人永远不会责怪我们，但是恶语相向可能致整个家庭于破裂瓦解。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女孩准备割腕，在网上问手上的动脉怎么找，素未谋面的网友们为了阻止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手上没有动脉别找了，我爱你，我爱你呀，小可爱，你的动脉被我藏起来了，你要先去超市找一瓶脉动，然后反过来读就可以了，别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等等。当众人的善意汇成一股强大且温暖的暖流，世界变得如此美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而为人，请好好说话，请务必善良。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来聊一聊导游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大众印象当中，导游呢都是一副伶牙俐齿的干练模样，别看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但其实啊，他们个个都是自来熟的段子手，被旅游事业耽误的脱口秀演员。打从集合点一碰面，这导游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什么帅哥美女叔叔阿姨亲切的叫个不停，让人还没有出发就收获到了快乐心情。然后等着大巴车司机一脚踩下油门开往目的地，导游站在车头就拿起了话筒，开始进行了暖场表演。很高兴能在这茫茫的几十亿人海当中与大家相遇，这是我们的缘分。俗话说得好啊，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们呀也是百年修得同车员。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首歌曲叫做常回家看看，其实呢还有一种渴望叫做常出去转转。在单位呢咱得听领导的，在家呀听老婆的，走在路上呀要听交警的，既然出来玩，您啊就得听我导游的。你看这一段开场白让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兴奋。到达景点之后呢，导游将正式开始自己的脱口秀演出，从城市规划到坊间八卦，他们都能聊出个一二三来。颇具语言天赋的不止国内的导游，尤其是国外的啊，人家导游啊还能用中文把你逗笑呢啊，一些东南亚国家啊， 你比如说，有没有见过菠萝开花呢？没有就对了，因为它不开花。山竹看见了吗？没看见也就对了，因为我也没看到。是不是比较搞笑呢？导游们的段子呢，有的纯粹就是为了活跃气氛，逗大家开心，但有的呀，你细细品一下子，竟然还会有一丝丝哲理。而这一点呢，就是体现在啊攒动这个游客买买买的场景里的。你连一双鞋都放不下，你这辈子还有什么事情能想得开呢？没有天长地久，只有暂时拥有。曾几何时，导游带着我们去一家宝石店参观，途中啊，导游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之前呢带过一个团去宝石店，有一对夫妻呢看中了一颗红宝石，丈夫就掏出卡来准备给妻子买下来，可妻子呀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算了，有点贵。可一转头，这丈夫就托导游买下了红宝石，说是先放导游那里，事后来拿。本来呢以为丈夫给自己的妻子准备了个惊喜，谁知道啊，原来送给小三儿的。这呀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给老公省钱，你给谁省？难道给小三儿吗？你看这一段话是不是直接把我们很多游客就说得心服口服了。当然除了日常的负责活跃气氛，导游呢还要统筹旅行团一切大大小小的事务，从协调大巴到对接酒店，从分发景点门票到安排一日三餐，导游带团的日常呢就是夹在游客、司机、旅行社三方之中，权衡各方的利益关系的一个人物。事情一多，难免呀也就有这个马大哈的这个时候了，记错时间、迟到、忘拿东西等状况也是偶然发生的。所以啊，有一些导游呢他确实啊有的时候呢不太让人省心，游客们也纷纷表示自己太辛苦，不仅交了钱还享受不到优质的服务，还有反过头来嘱咐提醒导游别忘东西，明早几点在哪儿集合的。所以一提到导游，不少人首先会想到活少钱多还能潇洒玩。当我们终日996上班的时候，导游却带着团队在海边欣赏日落，当我们拼命挤时间想增加收入的时候，导游却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代购，当我们绞尽脑汁拼凑假期，导游却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不走老板还催着你赶紧去带团了。可看似轻松有趣的工作背后也满是疲惫和酸楚。想想我们出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难缠费解的同伴？有没有定好时间结果各种迟到的？有没有瞒着家人出来 happy 需要我们帮忙打掩护的？有没有出去玩丢这丢那拉着自己帮忙找的？将心比心，导游遇到的团员只会更加的蛮横不讲理，奇葩客人总是层出不穷的。导游对团员呢也是做到了有求必应，可团员对导游呢却不是那么体贴，毕竟自己花钱请导游图的就是省心，如果导游哪里都照顾不周的话，极有可能会被投诉。那至于导游的薪资，相关网站上显示，导游的专业薪资平均水平在5560元，有12%的导游工资在2000到3000元，也有23%的导游工资在20000元以上。为什么导游的收入差异会那么大呢？这里涉及到导游的薪资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基本呢就是带团有收入，不带团就

没收入，平均下来导游的整体工资水平还不算高。至于潇洒玩更是对导游工作的误解，导游的职业线路基本都是固定的，地标景点对于经验丰富的导游来说早已沦为看得够够的打卡节点。相比美景，导游更担心客人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那大家在品尝美食的时候，导游只能和司机一起吃快餐盒饭，还要留意客人的异常状况。大家入住酒店的时候，导游还要负责与酒店对接，打点上上下下。那即使导游工作累身又累心，即便每年导游人员考试通过率只在20%到30%之间，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导游行业当中。这呢，也是因为行业人才缺口大，有了市场缺口，自然而然也给了导游们的工作机会。那么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要，导游行业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升级，旅行定制师应运而生。相比较传统的导游而言，他们呀更像是设计师，为客户呢设定个性化的旅程，有一些负责欧美的、南极的这些高消费的目的地的一些旅行定制师，月薪呢可以达到10万元左右。当然这也很大程度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从事这么一个行业。那么每年假期，虽然新闻当中呢都会出现什么导游威胁旅行团购物不买就走的一些负面新闻，但是钱少活多还离家远的导游呢还真的不容易。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职业，他也不像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也可以像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了。稍后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那日他乡踏如春，孑然三月春不暖。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导游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不好意思，久等了。
2: 没关系，女神的时间呢跟我们凡人都不一样。
1: 您可真会说笑。
2: 哦对了，昨天晚上怎么没回我的信息呢？
1: 我发烧了。
2: 啊？烧到多少度啊？
1: 40度。
2: 天哪，40度，你也太牛了。我小时候发烧啊，最高也就39度呢。啊，咳嗽就得多喝水啊。
1: 可是桌子上没有水啊。
2: 嘿嘿，你可真逗，没有你叫服务员给你倒呗。
1: 算了吧，我还是赶紧做我的文件吧。
2: 啊，这啥时候还要加班啊？
1: 这是老板让我明天必须要交的文案。
2: 哎呦，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生病了还得加班。
1: 哎，
2: 得亏啊我没有工作。嘿嘿。
1: 啊，
2: 也没有发烧。
1: 是啊，我很羡慕你。
2: 其实生病了也没啥大事，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包治百病，对吧？
1: 对，
2: 我知道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呢我给你准备了包包。我拿给你啊。
1: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你就送我包包，不太合适吧。算了，不要了。是 LV 还是香奈儿啊？
2: 啊，比那俩玩意儿都火。当，就是这个脏脏包。
1: 算了，不用了，我有洁癖。
2: 咋的呀，不喜欢呢？没事，我还给你准备了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你看。
1: 锦旗。
2: 对呀，你看这寓意非常的美好。
1: 长生不老，我才24岁，你送我这个有点早了吧。
2: 这古语有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吧？你说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什么时候刮风，你说万一哪一天有这个泥石流，是吧，什么地震啊山崩啊海啸啊。
1: 停，你说完没有？
2: 没有啊，这不是让你给我打断了吗？
1: 那你还想说啥呀？
2: 就算没有这些天灾，还有人祸呀。你看出门被车撞了，坐火车脱轨了，坐飞机坠落了，散步时遇见抢劫了。
1: 停，够了，你真的太适合单身了。
2: 我一直都是凭实力单身的。哎喂，你别走啊。为了表示歉意，我把这杯饮料干了，怎么样？美女，你要是走了，你可能会错过这辈子最大的惊喜了。
1: 哦，是吗？那好，我就再和你聊3块钱的。
2: 哎，对嘛，我跟你说，我是耐聊型的，越聊越讨喜。嘿嘿，
1: 我喜欢外语，你会外语吗？
2: 会呀。
1: 你都会什么呀？
2: 东北话、东北普通话，还有四川话，尿爪子。
1: 我说的是外语。
2: 除了这些，我就只会这么多了，其他国家的我也不会。
1: 怪不得呢，我说的就是中国以外的。
2: 那我不会。
1: 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再见吧。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毕竟呢，是我二叔的邻居的同学的婶婶介绍咱俩认识的嘛，对不对？
1: 好吧，就看在我婶婶的份上，那你帮我解决一下工作问题吧。
2: 什么工作问题啊？
1: 就是这个文案呀，要是我的方案能够通过，我就答应继续见你。
2: 行，没问题，你说吧。
1: 老板呢，让我给产品设计一个响亮的，而且容易被人记住的名字。
2: 这个不简单吗？你加个大字都响亮了。
1: 怎么说呀？
2: 你看啊，我呢非常喜欢看电影，你比如电影名字加个大字，这气质马上不一样了。
1: 啊？
2: 我给你举个例子，蝙蝠侠，改一下

0: 蝙蝠大侠，蜘蛛侠改个名字叫做蜘蛛大侠。
1: 不是，你这也太奇葩了。那我想问你，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
0: 知道啊，今天是2月30号，星期八，多云，6到11度。
1: 哎呀，我都无语了。那你不上班你都干什么呀？平时
0: 我做导游啊。
1: 哎，你这个智商，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再见吧。
0: 哎，你别，咱们这才见了一次面你就盖棺定论了，你这也太草率了。我觉得呀，你不是那么浮躁的一个姑娘。
1: 错，我就是这么浮躁。
0: 嗯，你要是走了我就给你婶婶告状。
1: 你去吧，今天咱们见面的全部过程都有我婶婶在幕后监控呢，她一定会支持我的决定的。再见。哦对，不，永别了，不再见。
2: 哎呀，咋就又黄了？导游有这么难吗？

对于导游而言，很多朋友听了之后非常羡慕他们，对不对？曾几何时，我个人也非常的羡慕导游，想去哪玩去哪玩，想去哪里去哪里，哎，每天也不用朝九晚五打卡，也不需要加班太多，同时还玩遍了全国各地全世界。但是对于导游需要注意的就有很多了，你比如国内导游，是不是你基本上你就无法照顾家庭了？哪个男人愿意每天不和自己的老婆啊好好在家过过日子，不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聊聊天呢？哪个男人不愿意陪着自己的父母呢？又有几个女人愿意吃这份苦呢？从这个角度而言，导游他确实不容易。所以呢，不论我们面对怎样的旅行团，不论我们面对怎样的职业，我们都需要重新的去审视它一下。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是轻松的，是简单的，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当然，如果这个是你的乐趣，是你的爱好，那也另当别论了。所以面对导游的时候，如果有太多的不公，我们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汇报，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也去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毕竟互帮互助，这才是最美好的一面了。今天的无敌秀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景逸说，我也怕的就是这个。端府说，景兄还说要去追寻，与我说呀，他既然存了去志，这寻回来也未必相安。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他富人家坐在家里也做不来什么事儿。我说，这倒也说的是，这一传扬出去，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景逸一句话也不答，看他那样子很是局促不安。我向端府使个眼色，起身告辞。端府说，哎，你还到哪里去啊？我就回去。我们学学上海人，到茶馆里吃完早茶吧。左右没事儿，走走也好。又约景逸，景逸推故不去，我便同端府走了出来。端府说，我昨夜回来啊。

0: 他不久也回来了，那脸上现了一种惊惶之色，不住的唉声叹气。我未曾动问他，今天一早他就来和我说地府逃走了，这件事儿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我也筹算过来，我们既然沾了手，万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只怕他已经成了交，那边已经叫他接了客，那就不成话了。端府说，此刻无踪无影的，往哪里去访寻呢？只得破了脸追问景逸。景逸这等行为，就是同他破脸也不为过，不过事情未曾访明，似乎太早些，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再和他讲理。外面从何访起呢？昨天的宝富虽然嘴硬，那形色甚是慌张，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也是一法。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那宝富正在那里扫地呢，见了我们便丢下扫帚：
1: 哟，两位好早啊，不知又有什么事儿啊？
0: 还是来寻离家媳妇儿。
1: 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搜，两位又不搜，怎么今天又来问我呀？在上海开妓院的又不是我一家，怎见得便在我这里呀？
0: 我听了不觉大怒，把桌子一拍，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说他亲自把地府送到你这里的，你还敢赖？你再不交出来，我也不和你讲，只到新衙门里一告，等老爷和你要，看你有几个指头挨攒子。宝富闻了这话才低头不语。
1: 你到底把人藏在哪里？这委实不知道啊，不干我事。
0: 姓黎的亲身送他来，你怎么委说不知？你果然把他藏过了，我们不和你要人，那姓黎的也不答应。
1: 那是王大嫂送来的，我看了不对，他便带回去了，哪里是什么姓黎的送来？
0: 什么王大嫂？是个什么人啊？
1: 是专门做媒人的。
0: 他住在什么地方？你引我去问他。
1: 他住在广东街，你两位自去找的便是，我这里有事儿呢。
0: 你好糊涂啊，你引了我们去便脱了你的干系，不然我只向你要人。宝富无奈，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指了门口便要先回去。
1: 哎，这个不行，
0: 我们不认得他，要你先去和他说。宝富只得先行一步进去，我等也跟着进去。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穿着一件黑下部小衣，两袖勒得高高的，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那裤子也勒高露膝，坐在一张矮脚小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里扇着取凉。
1: 大嫂，秋菊在你这里吗？
0: 我暗问端府，秋菊是谁啊？端府说，就是他地父的名字。我不觉暗暗称奇，此时不暇细问，只听得那王大嫂说，
1: 不是在你家里吗？怎么问起我来了？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什么？
0: 宝富涨红了脸，
1: 不是你带了他出来，怎么说在我家呀？
0: 王大嫂站起来，
1: 哎，天在头上啊，你平白的含血喷人，自己做事不机密，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
0: 宝富也大声说，
1: 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克死老公的货来带累我，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当时还了你的，怎么凭空赖起来呀？
0: 王大嫂丢下破芭蕉扇，口里嚷说，
1: 哎呦，天杀的，你自己胆小，和黎二少交易不成，我们当场走开，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怎么平白的赖起我来呀？我同你拼了命，和你到那十王殿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
0: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面嚷着，早一头撞到宝富怀里去。宝富连忙用手推开，也嚷着说，
1: 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他两个同你一起出来，你不看见吗？
0: 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音，就劝住说，你两个且不要闹，这个不是拼命的事儿。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你且告诉了我，我自有主意。可不要遮三瞒四的，说得明白找出人来，你们也好拖累。王大嫂说，
1: 哎呀，你两位啊不厌繁琐，等我慢慢的讲来。
0: 又指着端府，
1: 这位王先生，我认得你，只怕你不认得我。我时常到黎家去，总见你的。前天黎二少来说三少死了，要把秋菊卖掉，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越快越好。我说这卖人的事儿要等有人买才好讲的呀，哪里性急的来啊。他说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我还对他说恐怕不妥当，秋菊虽是丫头出身，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呀，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他说秋菊何尝算什么少奶奶，三少在日并不曾和他圆房，只有老姨太太在时叫他一声媳妇儿。老太太虽然叫过他两声啊，后来问的他做丫头的名叫秋菊，就把他叫着玩，后来就叫开了。何家人等啊，哪个当他是少奶奶的，今日卖他只当卖丫头。他说的这么斩截，我才答应了他。
0: 又指着宝富说，
1: 我素知啊，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就来和他说了。昨天早起啊，我就领着秋菊到他家去看，到了晚上呢，我又带了黎二少去等他们当面讲价。黎二少要他150元，阿七妈只还他80，还是我从中说和，说当日娶他的时候也是我的原媒，是100元彩礼，此刻就照100元的价吧。两家呢都依允了，器具也写好了，只欠未曾交银。忽然他家姑娘来说啊，有两个包探在楼上，要阿七妈去问话。我也吃了一惊，跟着到楼上去，在门外偷看，见你两位说话，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这件事儿沾不得手。等问完了话，阿七妈也不敢买了，我也不敢做钟了。当时大家分散，我便回来，他两个往哪里去了，我可不晓得。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问端府说，难道回去了？端府说，
1: 段位回去，我和他同居，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我便占了一底，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啊。
0: 那莫非景逸把他藏过了？
1: 然而这种事儿，正经人是不肯带他藏的，藏到哪里去呢？
0: 端府猛然醒悟，
1: 哎，不错，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和我去做过的，不定藏在那里。
0: 如此我们去寻来。
1: 此刻不过10点钟，到那些地方太早啊。
0: 那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逸，怕什么？说罢端府领了路一同去。好的，就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捧着头像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逸有没有来。咸水妹说，
1: 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吗？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0: 他发了什么财？
1: 他的兄弟死了，8口皮箱里的金珠首饰、细软衣服，怕不都是他的吗？这不是发了财了？
0: 我见这情形不像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便和端府起身出来。端府说，
1: 哎呀，这可没处寻了，
0: 我们散了吧，慢慢再想法子。我们正要分手，我猛然想起那个什么王大嫂说过，当日娶的时候也是他的原媒， 他自然知道那秋菊的旧主人

0: 或者他逃回旧主人处也未可知，何不去找那王大嫂，叫他领到他旧主人处一问呢？当下对端府说了这个主意，端府也说不错，于是又回到广东街找着了王大嫂，告知来意。王大嫂也不推辞，便领了我们走到靖远街，从一家后门进去，门口贴了菜宅两个字。王大嫂一进门便叫着问说，
1: 蔡嫂啊，你家秋菊有回来吗？
0: 我等跟着进去，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这边放着两张竹物，地下趴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广东的风炉以及砂锅瓦罐等纵横满地，原来这家人家只住的一间破屋真是寝于斯食于斯的了。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丫头，也算是一件奇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站起来应说，
1: 哎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王大嫂啊。那两位是谁啊？是来寻你们秋菊的。我搬到这里来，他还不曾来过，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要着他有什么事儿啊？何不到离家去？昨天我听见说他男人死了，不知是不是。有什么不是啊？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哎，这个孩子好命苦啊，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把他嫁了个摊子，谁知他摊子也守不住。那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呀？
0: 一面说，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一面又端了竹屋子过来让座。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详细说了出来。蔡嫂不胜错愕，那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呢，
1: 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儿啊？无论他出身微贱，总是明媒正娶的，是他的弟妇，怎么要卖到妓院里去？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有他的礼书婚帖在这里，我虽然受过他100元彩礼，我办的陪嫁也用了70-80，我是当女儿嫁的。不信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我们写的是义女，不是什么丫头。就是丫头，这卖粮为娼，我告到官司去，怕输了他。你也不是个人，怎么平白的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儿？须知这事儿若成了，被我知道，连你也不得了。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还不快点带他积点德，反去做这种孽？照你这种行径，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
0: 一席话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我不禁暗暗称奇，不料这闭门闺斗中有这等明理女子，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此刻幸得侍卫办成，也不必埋怨了，先要找出人来要紧。蔡嫂流着泪，
1: 那孩子笨得很，不定被人拐了，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圣心，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啊。
0: 又对王大嫂说，
1: 他在青云里旧居时，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一定找我，我又搬了，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然而为什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这儿呢？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那里没有就绝望了。
0: 说着不住的拭泪。我说，那既然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去走走。蔡嫂站起来，
1: 恕我走路不便，不能奉陪了，还是王大嫂领路去吧。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恭候万代。
0: 说着居然呜呜地哭起来，嘴里叫着苦命的孩子。我同端府走了出来，王大嫂也跟着。我对端府说，这位蔡嫂很明白，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端府说，哎，不知道他的男人是做什么的。王大嫂说，
2: 是一个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穷得没饭吃，还穿

0: 穿着一件长衫，说什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所以教了一年馆只得两个学生，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此刻穷得了不得，在三元宫里面测字呢。我对端府说，其父如此，其夫可知，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看是什么样的人。端府说，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只是最可笑的是，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是我闹起来的，却累了你。这是什么话？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我虽不认得黎希全，然而先君认得洪府，我同他便是世交，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承你一片热心支照我，把这个枚举分给我做，我还感激你呢。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哪里的话都能说，学两句话还不容易吗？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嘿，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说成孤字，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字，磨字一定读成磨音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上海音是五个韵混了六余七余，广东音却是六余七余混了四毫，那兜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那么道度也同音了，自然。那道度如何呢？也同音。哦，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一面说着话，不觉到了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她身后，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着咯噔咯噔的楼梯响。
1: 哎，秋菊，你的救星恩人到了，跑什么？
0: 我心中一喜悦，好了，找着了，就跟着王大嫂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纸，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见了人来便站起来。
1: 什么风吹得王大嫂到啊？哎呀，不要说起了，我为了秋菊把腿都跑断了，哎呀，却没有一些好处。张闪闪，你叫她下来吧。
0: 那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呀？
1: 你不要乱说。好，张婶婶呢，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看见他了。
0: 听见说你做媒，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
1: 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呀？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你还说这个呢，我几乎受了大累了。
0: 说罢，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张婶婶才欢喜。
1: 哦，原来如此呀。哎，秋菊昨夜慌慌张张地跑了来，说又说得不甚明白，只说有两个包探要捉他家二少。这两位想是包探了。
0: 啊，这一位是他同居的王先生，那一位是包探。我听了不觉哈哈大笑。
1: 好奇怪啊，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呢。
0: 王大嫂呆了脸。
1: 哟，你不是包探。
0: 我是从南京来的，是黎二少的朋友，怎么是包探呢？
1: 你既然和他是朋友，为什么又这样害他呀？
0: 不必多说了，叫了秋菊下来吧。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仰着脸叫了两声，只听到上面答说，我们大丫头同他到隔壁李家去了。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只道是妓院里来寻他，忽然又见他身后站着我和端府两个，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又怕是景逸央了端府拿他回去，一发慌了便跑到楼上，楼上同居的便叫自己丫头悄悄地陪他到隔壁去躲躲。 张婶婶叫小丫头

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入了今年的汛期以后，这时不时就从这个高温模式一下子就切换到了这个暴雨模式。
1: 没错啊，相信您最近可能经常听到预报啊，大暴雨啊，雷暴大风啊，啊，北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0: 是
1: 连同京津冀等啊十个省份都是有暴雨。
0: 是，所以在汛期里咱们外出，您还是要提前在手机上看看天气预报，打开广播，特别是我们的应急节目，做好暴雨的防范措施。
1: 对于驾驶人员来说啊，其实遇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道路积水啊，来确保行驶的安全。
0: 是，还有您要是进山路啊，防范山洪啊、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等等。那城市里面可能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还是更多一点哈，您还是要注意积涝，就是积的这个大面积的水。
1: 对，那很多新司机啊，碰到这个问题就有点犯怵了。
0: 哟，
1: 那我这个开车这能过不能过呀？那我们小区啊都是地面停车场，那这车停那儿会不会被淹呀？
0: 哎，这到底啊能不能过呀？我也不逞强啊，可是能过我干嘛不过去？我就回家了呀。
1: 对，而且涉及到咱们车辆呢，大家就知道，那如果你要是被淹了，那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啊？
0: 特别是咱们也算算这个钱哈，这个大概呢，咱们要是一脚油门踩错了，咱们能损失多少钱？我是觉得哈，最关键的还是命重要。
1: 对，
0: 哪怕咱们要去大修，咱们今天呢也做出最有利于生命的这个选择和判断。
1: 所以今天就给您带来这一期节目，夏季雨天开车出行啊，安全第一。
0: 咱们先说说今年入夏了之后啊，你记不记得咱们俩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些消防局
1: 没错
0: 到处抓蛇的事儿。
1: 对，那会儿呢我记得还是我们在提醒很多，因为天气暖和大家去户外嘛，
0: 对，住民宿，
1: 对，包括现在又火了露营啊，大家都是跟地接触，当时咱们报道了很多起，包括给咱们讲抓蛇的案例。
0: 哎，这蛇啊明目张胆，人家住民宿，他也住民宿，他钻到人鸡窝里吃鸡蛋占鸡窝哈，人来蛇不

0: 听啊。哎，你知道吗？后来呢，这个动物专家就说啊，说这个蚂蚁啊、蛇呀，他们对这个年份的水气都是特别敏感的。
1: 哦，
0: 蛇出来的多的年份水大。
1: 哦，怪不得呢。所以您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夏季也可以说是一个汛期来了之后啊，全国各地纷纷是迎来了大雨的天气。
0: 而且你发现没，今年北方水还特别大。
1: 没错。
0: 虽然说呢这个高温啊一下子切换到了暴雨，带来了清凉，小夏怡情，大夏的闹心闹不是闹心的是闹事儿啊。
1: 对，因为随着雨量的不断增多啊，很多人的生活可能都是遭遇了很多的不方便。
0: 是的。
1: 尤其是对于听咱们广播的车主而言啊。
0: 好多人买车的时候就说，哎呦我都害怕买这个涉水车、泡水车。
1: 哎，对呀，那究竟你怎么去预判，或者说，哎，这车怎么就我能看出来它涉水了呢？
0: 是，那咱们呀，听一位卖车人李强给我们说说他在卖车的过程当中给大伙儿支支招。
2: 泡水车呢要拆洗清理发动机、变速箱、中控座椅等好多的重要部件。如果你看一台车，车的好多的重要部件呢有拆卸痕迹，那就要注点意。你要是直接发现了什么淤泥啊、霉味啊、生锈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涉水车其实好多是水的深度呢它并不是很深，可能连地板都淹没不了，只不过我们在跑快了呢，把水推起来之后水进了进气口，然后发动机憋死熄火呢，它就成了涉水车。这种情况呢你只要不二次打火，去修理厂简单的花个几百块钱清理一下，就和平常的车一样了，也没啥影响。
0: 那这是买车人，买车人肯定都不愿意啊，因为二手车这个行情它不透明，
1: 没错，
0: 啊，所以不愿意买到呢这个涉水啊积水的车。但是您说开车的人谁愿意积水啊？谁也不愿意 啊，
1: 啊，谁也不是说我开车就爱往那水里开呀，
0: 嗯，
1: 也都是有的时候不经意啊，可能也是积水没判断好，不小心造成了淹水。
0: 另外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对这个涉水车辆的司机有过多的指责，因为他倒回去这就意味着他回家的路将会很曲折很复杂，也许他一脚油他就回家了。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判断他可能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就是我乐观一点，这条路我也很熟，也许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有时候就没过去。
1: 而且有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啊，可能是也是考虑到自己用车的需求，买了一些 SUV 这些相对大型的车辆。
0: 嗯，我买车就是，嗯，我买的就是 SUV。
1: 哦，你是买的 SUV。
0: 我考虑的就是呢，他这个通过起码十几米高的这个积水，
1: 没错，
0: 山路、疙瘩路、
1: 嗯，
0: 土坷路哈，
1: 嗯，
0: 它能通过，它通过能力强啊，就是因为前几年就这些涉水的车辆出事儿，所以我才想我买个轮子高的，买个底盘高的。
1: 没错，尤其是啊，这种 SUV 轮子高、底盘高呢，在出您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哪怕去山区下了一些雨呢，它安全性、通过性也有一些保障。
0: 是，那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即便是 SUV， 他也不敢贸然打火。
1: 对，
0: 特别是轿车，那更是琢磨着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了哈。
1: 嗯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能不能打火啊，我们之前也是做过一期小课堂，在这儿跟您呢也想再唠叨唠叨，涉水险是赔的这个标准是在哪儿了？在这儿呢，我再跟您再强调一下，
0: 嗯，
1: 就是您，比如说我一脚油门，现在开车冲到水里了，
0: 哎，进水了，
1: 嗯，但是进水熄火之后，能不能赔？这一块我给您说，肯定答案是能赔。
0: 对，
1: 但是它不能赔的在哪儿呢？您说，嘿，
0: 我再踩一脚，
1: 哎，对，您说，嘿，我不信邪了，我再踩一脚，或者我已经熄火了啊，您还在水中，
0: 我折腾一下，
1: 对，
0: 啊，
1: 再
0: 一折腾就回家了，我就
1: 打发动机，那这样保险公司是完全有理由拒绝赔偿您的。
0: 是的。但是呢比这个钱更重要的啊是人的安全，
1: 是咱们的命。
0: 所以啊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说说正确涉水人的事儿。应该有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发生了特别极端的事情，就是车门打不开，
1: 他跑不了，
0: 跑不了了。
1: 嗯，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都在想，哎，那机动车涉水我开门走吧，但是我跟您说您把这问题想简单了，他那个水压呀包括压强开不开，很多人就会慌乱，我不知道怎么逃。
0: 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啊，就我的车我买的时候我专门买一个带天窗的，就是因为前几年这个涉水的事儿把我给吓住了，我就想啊，所以我要涉水我第一件事儿我打开天窗我涉水，
1: 你从那儿钻出去是吧？
0: 哎，我就这么想的。
1: 哦，
0: 我说今天这个车我不要了，今儿我如果人有事儿我就坐车顶上了，我等待救援。
1: 你这真是一个，
0: 我就这么想的。
1: 嗯，你这真是一个，
0: 这就是我当时啊加了这个5000块钱买带天窗的这个车的唯一的初衷啊。
1: 对，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是，咱们给他们也支支招。这机动车一旦要是涉水或者进水之后，大家在里边怎么逃生啊？
0: 我们给您找来车王，也就是驾驶系的教授，
1: 嗯，
0: 柳石，他给咱们说说这个机动车进水了之后，你人怎么逃生？
3: 机动车进水后如何逃生？如果车辆进水了，车门也锁死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逃生打不开车门了，最好是从侧窗逃生，因为侧窗玻璃相对来说呢比较脆弱，前风挡呢它这个抗击能力比较强，所以呢我们在破窗的时候 应当采取破侧窗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破窗逃生。那么如果说没有破窗锤，我们应该用个比较坚硬的有一定重量的物体，座椅头枕的这个两根钢棍可以呢起到这个打碎玻璃的作用。那么应当采取撬车窗，也就是说用这根钢棍插到这个车窗的这个缝里边，然后呢采用搬撬这种方式。首先呢是要把头枕的这个下边这根钢棍要伸到玻璃和车门之间这个缝隙之间，那么一般呢采取呢手攥拳砸的这种方式把它砸进去。砸进去以后呢，当它感觉能吃上劲儿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撬，因为玻璃边呢一旦受力，它一撬就可以撬碎。撬碎以后呢，注意保护我们的面部，保护我们的胳膊手，防止呢意外的刮伤，意外的受伤。还是那句话，作为我们驾驶员，应当通过事先的判断和预见，通过事先的分析来预测危险，不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地带而采取极端的方式。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当这个水还没有漫上来的时候尽量开门。
1: 还有啊，就是提醒大家，水一旦淹没车窗之后不要放弃啊，大家觉得哎呦我被淹死在里边了、不要放弃这机会逃生，水还没有完全灌入车辆，水压一致的那一刻，您在这会儿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如果您说这会儿车门还是打不开，那么您就可以尝试车里边，比如说您有灭火器这种重物、猛砸破窗，
0: 给大家带个货、其实您也不一定买哈。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像那个安全锤一样的，尖尖的东西哈，
1: 救生锤。
0: 对，您拿它呢往那个就是拐角处啊、夹角处顶一顶，哗一下这个玻璃就碎了。
1: 对，这种安全锤呀、破窗器呀，说实话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我们觉得车里边您尤其是进入汛期之后要备上。
0: 那怎么才能够判断这个积水的高度呢？咱们最后再说一遍啊，开车之前，就是您要过这个水之前啊，你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水面，你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车嘛哈，你看这个水面的高度呢有没有超过车门的这个下沿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从这儿过，那水肯定也到你这个车门的下沿儿了，积水呢就会进到车里。
1: 对，而且之前我们在小课堂也跟您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如何判断您能不能过这个积水呢？就是说积水不要超过您轮子的三分之二。其实啊，要是在轮子一半的话，那您不用担心啊，前面有车，哎，到轮您就直接过就行，
0: 排气管都没事。
1: 对，如果要超三分之二啊，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您的车型了，
0: 是
1: SUV 啊还是小轿车，那您就要适当而行。如果您说哎完全没过轮子了，许可摇脖能不能，
0: 那肯定高过排气管了。
1: 对，我们建议啊您还是不要通过，
0: 那肯定要积水浸泡，而且三元催化器会受到损坏的。
1: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强调啊，您不要贸然去涉水了，因为水位已经比较高了，您要么就是折路返回找其他的路通过，要么您就是在路旁先等待。
0: 如果积水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可以缓慢的行驶，慢慢的啊，因为过水要慢一点，因为本身的这个水面可能不高，可是你一快啊，这水面积起来扬起来了，那不就容易进这个排气管吗？那水位呢如果到车轮胎的位置了，那你估计您那个强行通过涉水区域还想逃生，恐怕呢这个出气的黄金时间就已经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先把这个安全带打开，然后呢打开电子锁，如果打开不了打开天窗，如果没天窗，那您就得想办法用刚才呢柳石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啊，你使劲撞使劲撞，或者呢你就用那个破窗器一顶试一试。
1: 对，
0: 人是最重要的，那会儿就别想哎我这车我买了40万了，
1: 很多都是对舍不得，他不舍得放弃，他觉得哎那我再操作一下这车。
0: 你看那一年那一对老太太老先生，就是因为新买的车舍不得呀，一直就想我和我的车同在，我看能不能把我的车往前开。所以关键时候人最重要，
1: 对，
0: 这车怎么它都有残值呢。
1: 而且您别忘了，您保险公司没准还能给您理赔呢。
0: 是啊，您买保险干嘛不就这会儿用，虽然保险公司不爱这么听。
1: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您啊，如果遇到积水，如果车不幸在水中泡了，注意找到合适的逃生时机，抓紧逃生。
0: 是，人是最重要的。那说完了人的安全，人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关键时候别留恋东西。
1: 对，
0: 但是有的司机师傅说，哎我的车不受损失就别受损失，那万一修一下也花一两万一两千呢。
1: 没错啊，万一积水没有像咱们说的一下都没过车顶了，它处于那可过可不过，那一个水
0: 不正确使用吗？
1: 对呀，一个水我能对我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
0: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刚才呢给咱们说过啊，这个相关的涉水安全的李强师傅他的一些叮咛和介绍
2: 啊。那是水进了进气口，进了发动机，活塞运动它能压得动空气，它压不动水啊，接着就憋死熄火了嘛。这种情况就找个修理厂拖走，清理清理发动机，换换机油，排排水啥的，花不多少钱。你要是非要二次打火，那这问题就大了，那强行逼着发动机做活塞运动，接着连杆就可能就断了，发动机会受到重创。所以呢，聪明的保险公司明确的规定，你要是涉水熄火了二次打火，人家不包赔，花钱毕竟太多了。那涉水车是指车辆在遇到积水路面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水进了进气口，然后接着进了发动机，导致发动机憋死熄火，那叫涉水车。其实积水不一定很深，可能连地板它都没不了，但是它跑快了，把水推起来，水涌进了进气口，那就成了涉水车了。俗话说得好呀，快走沙，走水呢慢点走。
0: 快走沙，
1: 慢走水。
0: 您别给人家周围的车都轰排试驾轰排水面了啊。
1: 对，而且本来这水可能能安全通过，大家都您这一快走，不仅连您自己车撂挑子，可能把别人车也给损坏了。
0: 低档匀速啊，涉水不换挡，慢慢的往过走，途中的别停车，别换挡，别松油门哈，万一有什么事儿别犹豫，赶紧离开车。
1: 对，
0: 邵青是一位汽修专家，修车修了20多年了啊，他是个老司机。那他涉水的时候他是怎么掂量怎么判断的呢？
1: 他有什么小妙招，比如说哎我通过哪儿测量我就能过，哪儿没过了我就不能过呢？
0: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我们对他的电话采访，他的一些经验。
3: 首先要判断涉水的深度，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路呢非常的熟悉，大概知道这个路段积水的深度大概有多深。一般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水位的高度不要超过轮毂的一半，车轮的轮毂中心线的一半，就是半个轮胎，只要不超过半个轮胎，然后再通过慢加油然后减速慢行的方式然后慢速通过。另外一个要将发动机的转速降下来，一般在2000转以下，1500转左右最好，这样呢就发动机既不会熄火，而且水位也不会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起来了。发动机的吸气的速度呢，气流吸气的速度在减慢的时候，即使进水了对发动机也没什么危害。您只要不二次启动，不要二次着车，这个水呢要拖回修理厂以后拆下火花塞然后再启动发动机，这样水可以顺利排出。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开车啊，不同的驾驶习惯，不同的驾驶经验，对发动机造成的损失它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涉水的深度是一样深的，同样的一台车两个人来开的话，一个人如果说他操作很正规是很有技巧的话，慢过水他可能发动机就没事儿。但另外一个人是暴力驾驶大油门的去驾驶的话，他可能就会对发动机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后期的处理不当对这个损失也能进一步的加大。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您家要是经常路过这些泥石流啊
1: 山区啊
0: 城市积涝的地方哈，您买您一定要买哈，车损险那肯定得买，涉水险您给您也买一个。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就详细的听戴鸿坤律师给咱们分析分析，哎，都有哪些人就适合买这个涉水险呢？
5: 涉水险呢，我个人建议呢，应该个人的这个驾驶以及情况而具体定，不要盲目的投保涉水险，还是要评估一下这个涉水险对机动车驾驶员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的机动车停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经过这个涉水路面，或者你的驾驶或者你的风险控制程度比较好，凡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不会轻易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要投保涉水险。涉水险是一种人为的或者是一种主动行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么对愿意接受风险高的人，当然你要负担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公平的。你愿意去冒险你就要付出代价，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附加险，对于那些需要这种保险的、想规避这种风险的人呢，保险公司呢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涉水险，这样呢可以对这些人风险进行承保。
1: 但是呢，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想问了啊，那你教我们很多逃生的机会，包括涉水，那如果就是说我的车还是不小心啊淹了或者被泡了，
0: 就是算钱的账呗哈。
1: 对呀，那这个保险理赔，咱从法律上讲，我们上的车损险中，哎，有没有相关的理赔这一项涉水险的呢？
0: 行，那说完了人命啊，这个最重要的，咱们算算这些小钱，相对于人命的这些财产的小钱。那咱们知道，咱们买保险的时候都会买这个车损险，
1: 没错。
0: 哎，这个车损险在涉水发生损失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1: 嗯，
0: 刚才徐克也说了，这个啊，你要是没有第二次轰油门，
1: 没有第二次打火，对，就能用上。但是有的时候呢，您个人一些错误操作，哎，可能你觉得我明明买了这险，怎么就不赔了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保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戴鸿坤律师给咱们说说这个什么是车损险。
5: 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遭遇了这个保险事故，

0: 这里指保险事故呢，指的是意外事故造成了对机动车的损坏或者对第三人的损害，那么保险公司呢，在合理范围内呢予以赔偿。车损险呢是基本险，也叫主险。涉水险呢，指的是针对机动车的特别设置的一种衍生的一种险种，它是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必须呢在投保了车损险以后才可以购买涉水险。涉水险保的是机动车在行驶涉水路面的时候，有积水的路面，或者是呢机动车呢被水淹以后造成的对发动机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呢予以理赔。那么车损险与这个涉水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这样的，就是说车损险是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而涉水险呢实际上是人为的。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道前面有水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下，有驾驶员呢强行通过，那么驾驶员呢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那么他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呢，就把交一定的保险费，把这个风险呢转嫁给保险公司。另外呢，这个涉水险大家注意呢，它有20%的免赔额，也就是说每一次发生这个涉水险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首先在应该赔偿的，比如说10000块钱，这个金额当中要扣除相当于2000块钱的这个免费额，这个部分呢是由车主自己承担的。
1: 那这个呀，就是说如果你车过这个涉水的水面，不幸判断失误了，
2: 对，
1: 这排水管也进了，三元催化也坏了，你停那儿了，哎，然后呢这个救援车把你给拉回来了，哎，那行，那就给你赔了，但也不是全赔，
2: 对呀，
1: 哎，免赔20%，除非呢你给你的免赔部分再保一个这个免赔的险，那能给你贴上哈。
2: 这个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啊，要求您只要在48小时内啊，您说我泡了之后要不要马上报？2天内报完就可以。
1: 但我想啊，报得越早越好，
2: 哎，
1: 让你取证方便，你照照相，让他照是吧？都行。
2: 对对对。
1: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钱往后想，最重要的是人是最重要的。
2: 对。
1: 然后您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反正你放心，是你的钱不会少。真有什么事儿，找个律师来帮你处理啊，这些事情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2: 该赔您的钱啊，您放心，一分也少不了。
1: 不过呢，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怎么买保险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啊，说呢，如果你是新手，而且你车也是第一辆车，您没啥买保险的经验，我不建议你买电话保险，因为电话保险适合像我这样的，
2: 就是你老司机了，
1: 哎，这驾照都快20年了，
2: 门清啊，你保险，
1: 保险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不用你说，我都是半个好保险业务员了，你可以考虑电话保险，
2: 对，因为这样呢省事儿，可能他说的很多险种你也了解，
1: 对，所以我每次买保险的时候，我都给业务员说，哎，你不用说话了，来，我告诉你，我就要这几个，
2: 对，但是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讲呢，你比如说里边一些啊，盗抢险呀、自然险呀、
1: 涉水险呀、
2: 涉水险、
1: 玻璃险呀，
2: 哎，
1: 我觉得您要是离单位比较远，我建议您买。
2: 那这涉水险啊，到底是什么呢？是它保什么呀？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戴宏坤律师的介绍。
0: 正常的投保这个车损险的时候，往往在那个车损险的一个免责条款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水淹到这个进气管或排气管的时候，发动机造成损失，或者是呢被水淹以后，这就属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之内。那购买了涉水险呢，恰恰就是弥补了车损险所不保的范围。
1: 所以大家听啊，这个涉水险实际上呢就是给你，我就不信了啊，我试试赌一把啊，结果赌错了，哎，结果车趴窝了，发动机坏了，给这些人专门投保的。但是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在这个小钱上太吝啬，
2: 是，
1: 你就想想你当时的处境，万一你再踩一脚出去了呢？如果说啊条件允许的话，涉水险买上，买它，这钱啊如果保险公司给你赔，哎，那你赚了啊，那保险公司叫苦不迭，哎呦你这好，700块钱我给你换10万块钱
2: 是是
1: 发动机啊，它怎么危害就这么大，咱们也得知道知道啊，
2: 对呀，
1: 就这一脚咱们能不踩就不踩。
2: 有的时候哎，我多踩一脚保险公司就不赔呢。那我们就也继续来听啊，汽修专家邵青专家啊，来给我们讲讲究竟我们在涉水的时候多踩这两脚，它对汽车的危害在哪。
3: 大油门快速通过，本身水位并没有达到发动机的进气口那个高度，有可能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高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发动机高转速的状态下有巨大的吸气的惯性，这个水被吸入发动机呢，直接会导致水是不可以压缩的，进入气缸以后就会导致连杆弯曲或者断裂，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这个损失。如果当时的发动机转速不是特别高，即使当时熄 如果当时直接二次启动，会导致燃烧室里边的水呢不能压缩，然后最终呢会把发动机的像连杆钢体可能会造成损坏。
1: 所以呢保险公司就说了，那我不赔，你损失太大了。你不单独买，你还想试一试。
2: 是啊。
1: 你不给你的选择买单，我就不给你赔了。
2: 哎，那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有疑问啊，就是你说我都投了这个险了，我都上了这险，为什么我二次打火，或者我在水里我就是想试一下嘛，我再发动一下，为什么你就不赔了呢？
1: 那咱们呀请戴宏坤律师给咱们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分析分析保险公司的这个心态和这个买卖经。
0: 机动车在水中熄火以后为什么不能二次启动呢？这是由于发动机的工作状况所决定的。在发动机如果熄火以后二次打火的话，对发动机造成损失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种损失几乎是可以肯定100%的。因此呢，对于已经确定的这个损失和风险，保险公司肯定是要规避的。那么他在理赔理定费率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他也是对一些不注意机动车这个驾驶习惯，或者说不爱护发动机这种情况下呢，是对驾驶员的一种惩罚。明知有风险，你在水中熄火以后呢故意二次启动这个发动机，肯定是对机动车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保险公司要惩罚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不赔，拒赔。
1: 今天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大家涉水的时候要掂量，但是这个还说的容易，
2: 对，
1: 说啊总是最便宜的，实践是麻烦的。
2: 对，
1: 谁知道那深还是浅啊。
2: 对，您过去的时候您可能也没多想，但是您听完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您就明白了。哦，这保险怎么算赔，保险什么时候不赔，
1: 哎，
2: 包括什么叫涉水险，您也弄明白了。
1: 反正我们给您叮咛的就是啊，您这能过就过，过不去别硬闯，万一泡水了熄火了不敢第二次打火，第二次打火了也别心疼，就是个人的事儿，关键的时候是命最重要，离开这个车，离开这个水域是最重要的。
2: 哎，而且今天呢我们也总结了这个过水啊，要慢，您得胆大心细，水没涉过您这车轮1/2高度的，您也对自己驾驶有信心的，那您可以试一试。
1: 如果呢这个熄火了之后啊，明明感觉到熄火了还强行启动，那就属于不当操作了。您要是没有保这个涉水险，就得自己掏腰包。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别留恋车。
2: 对，
1: 人是最重要的，赶紧离开车。
2: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常丽，你对渐冻人这种疾病了解多少？
3: 我最了解到，就是最先了解到渐冻症啊，还是因为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嘛。
2: 对，
3: 他就是渐冻人。然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这个渐冻症啊，它是肌萎缩侧所硬化的，俗称它属于运动神经元病的一种。那根据期刊文献，关于这个比如说有叫渐冻症解冻之路在何方，还有渐冻人期待解冻，就是前期查了多篇的这个文献资料后哈，我发现这个渐冻症呢被列为是世界5大绝症之首，至今没有阻止病情发展之法。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新增的渐冻症患者约有2.3万例。那如果按照病程2到5年来估算的话，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到10万人，占全球渐冻症患者的10%到20%。
2: 其实我最早了解渐冻症是看了一部影视剧啊，叫做《过把瘾》。里面的男主角叫王志文啊，是得了这个叫肌无力吧，那时候叫啊。那通俗点来说呢，这个渐冻人这种病的特征就是肌肉逐渐萎缩，无力，最后呢没法活动，最终就导致瘫痪，就如同啊，就是被这个冰啊渐渐冻住一样。
3: 就像您说的，就是说到这个冰哈，就可以聊到关于渐冻症普遍进入大家的这个视野。它大概可以追溯到10年前，有一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哈，美国有一位前棒球选手发起了一个冰桶挑战，
2: 对，
3: 这是10年前的事儿。那这几年大家相对关注较多的呢，是京东集团原副

0: 总裁蔡磊。2019年的时候，蔡磊被确诊为渐冻症。那同年呢，他离开了京东，之后创立渐冻症患者大数据平台艾斯康医疗，便出任董事长，发起了第二次的冰桶挑战。从2022年开始呢，为了研发药物啊，攻克渐冻症，他打造了一个直播间，后来又与妻子开启了带货直播，为科研提供资金。
1: 嗯，很多听友说了，哎，怎么今儿你们读书俱乐部聊起渐冻症来了啊？一方面我们读书俱乐部应时应景啊，
0: 嗯，
1: 另外就是这本书啊，
0: 嗯，
1: 就是蔡磊写的，也是在畅销榜上一直啊被很多书友啊在不断的转发点评。
0: 嗯，
1: 相信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它是2023年4月1号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那这本书呢，是完整讲述了蔡磊从发病之初的怀疑，到面对现实之后，发起对渐冻症的全面进攻，其中呢，包括他治病的经历，对人生的理解，对自己忙碌前半生的回忆和思考，以及关于亲情、关于生死的这种感悟。
0: 嗯，
1: 看了这本书呢，你会发现里面有痛苦，有迷茫，有绝望，当然了，也有拼搏啊，也有这种无畏希望，看见了哎，波折四起，也看见了绝地反击。
0: 嗯，不知道各位网友听友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
1: 接下来呢，我们正式走进蔡磊的这本书《相信》。这本书呢，一共是分为四章。
0: 嗯，
1: 第一章呢叫《拼命三郎》，从标题上来说呢，这个应该跟他的外号有关系、
0: 哎、
1: 啊，因为蔡磊呢被朋友们称为“拼命三郎”，从小镇做题家到名校毕业。
0: 嗯，
1: 然后从五百强企业要职到京东的副总裁，他靠的是一个字儿，
0: 拼。
1: 哎、嗯，用流行的话来说呢，过去的蔡磊一直是在抢时间，和竞争对手抢时间，和时代抢时间，直到那一天，他开始跟死神抢时间了。
0: 那那一天是哪天呢？是2019年的9月30号。蔡磊在书中这么写道，说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一天，我的人生被劈成了两段。前半段的41年，我一直以为人生本该如此，上学、立业、成家、奋斗，直到坐在我面前的樊东升医生说，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樊东升医生是谁呢？樊医生啊，就按照蔡磊的描述是大概50多岁啊，是行医的这个黄金年龄嘛。然后樊医生是没有白发的啊，他是戴着一副无框的眼镜。在那一天呢，蔡磊了解的他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可以说是全国最权威的渐冻症专家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啊，蔡磊是这么写到的，说只剩这一种可能了。这一种可能的描述并没有成为气氛的融化剂，反而引来了预期中的哈哈一笑，让现场的气压愈发的凝重。樊医生表情严肃，用双手在桌面上比划出了一段，大约用双手啊比出了一个20厘米的长度，然后说，对蔡磊说，说你的生存期大概是这么长，20厘米。然后樊医生迅速地将他的左手靠近右手，两个手掌近乎合拢，用蔡磊当时的话来描述，就是这中间的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现在你的生命还剩这么长，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那这突然的死亡通知书啊，在蔡磊的印象中是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记忆呢？蔡磊回忆说，当时啊，他大脑已经忘却了应该如何指挥自己的面部做表情。
1: 嗯
0: 嗯，按照当时樊医生的这个描述和断定哈，在之后的两三年里，蔡磊的这个全身肌肉将会逐渐的萎缩，直至丧失，包括现在他开玩笑在打趣自己啊，说包括我现在僵住的面部肌肉。
1: 嗯，
0: 蔡磊是这么描述的，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一辈子买彩票一次都没中过，现在这个概率只有10万分之2的病，怎么就会突然的发生在我身上？
1: 很小的几率啊。
0: 对，嗯，然后蔡磊就开始回忆说，哎，好像在此之前是有一点信号的，因为他看病的时间是2019年的9月30日嘛，那往前推一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持续不断的信号了。那这个信号是什么呢？蔡磊在书中回忆到说，2018年的8月，

0: 左胳膊开始24小时的不停的肉跳，就抖一下抖一下啊。后来他回忆说，这个如果用专业术语啊，形容这个叫激素震颤，是什么呢？他就像他把它描述为就是那种那个设备快没电了以后一直在闪红灯提醒你震一下震一下。但是蔡磊当时没有注意，他以为自己只是疲劳过度，说可能会不会我休息几天就好了呀，没有太当一回事。好，就这样大概拖了半年的时间。然后呢到2019年的2月份左右啊，蔡磊就说，哎，这样肯定不太正常哈。
1: 对，
0: 他就去了北京协和医院。然后呢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大概看病哈，就是挂号什么的，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0000多块钱啊，一个多礼拜。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哎，他扫了一下那个单子，说好像上面并没有什么问题，上面都写的是未见异常，
1: 指标还可以。
0: 哎，对，所以一开始他就觉得还这啥事儿嘛，是吧？兴师动众的。但是当时医生虽然上面写的是未见异常，但是医生面部不轻松，医生跟他说就说了一句话，这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情况不太好。
1: 哎呦，
0: 蔡磊就很疑惑呀，因为就我们普通人都不太了解这些，
1: 看不出来。
0: 对，然后他说那什么是不太好啊？那医生没有，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了蔡磊一句话，说你有时间住院吗？蔡磊说肯定没有，
1: 没时间。
0: 对，副总裁，那医生就继续相对平和的跟他说，没时间住院也没关系，这样您每2-3个月来一趟定期的复查。那这在当时的蔡磊看起来是怎样呢？他心想，哎，是不是没事了？他就把这病历本接过来，然后塞进包里，上面写了什么他都没有太仔细看，然后呢就跟医生道了个谢就走了。其实无论是蔡磊的理解，还是根据大部分就是咱们这种心比较大的人哈，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事儿嘛，对吧？
1: 没开药啊。
0: 哎，对啊，这理论上应该要得开点药才行哈。医生只说那定期检查，那是不是定期检查约等于没事儿。蔡磊是这么回忆的，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医生之所以让我做那么全面的检查，是因为他凭借几十年的诊断经验已经感到了我得的是很棘手的病。后来无数个夜晚，我常会控制不住反复回想当时的场景，那是我与渐冻症第一次正式碰面的场景。蔡磊一遍又一遍地想，为什么当时不追问到底，到底什么叫做不太好，怎么个不太好啊？说不定如果他当时问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不一样。但是他后来又回忆，就反思啊，说当时没有问也是情有可原的。首先第一，这个题对他来说有点超纲哈。第二，即便问了，可能情况也不一定会有改变，而这也是医生没有开药的原因，只让他做检查。那从协和医院就出来了嘛，那出来以后蔡磊是怎么样生活的呢？用他的话来描述，就是日子他是继续按部就班的开会啊，加班啊，布置工作呀，汇报讨论啊。而且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就是在2019年年初蔡磊升级做了父亲。
1: 哎，
0: 他回忆说，这全家一家老小都围着这个刚出生的小家伙，
1: 就没人管他了。
0: 哎，对，也用夫人的话说就是没人管他了。对啊，然后呢他就眼里只有工作嘛。但是除此之外有一样东西就时刻的好像在提醒着他，就是那个左臂的不停的在跳的那个肌肉。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医院的主任哈，就建议蔡磊说，你不行啊，就别的地方都别去了，你就去这个北医三院的樊东升专家团队，你看看是不是神经元疾病，如果没事儿，那你就真没事儿了，休息就行了。但是没有后半句，就如果有事儿该怎么办。蔡磊在书中写道，说我理解为这是他进一步加深对自己疾病认知的一个起因吧。他后来知道说这个病叫渐冻症啊，这个症是神经元疾病的一种，被列为世界五大绝症之首，近200年来有全球1000多万人因此而死亡，治愈率为零，绝大多数患者在2到5年之内死亡。
1: 哎，
0: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关于蔡磊回忆他最开始遇到这个疾病时的一系列的回忆吧。
1: 其实蔡磊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蔡磊在书中也说了，说于我而言呀，生命唯一的主题就是全速前进。我甚至曾经跟竞争对手放话，你们不要跟我竞争，只要我开始做的事儿，你们都干不过我。
0: 呵，
1: 因为我不用。

0: 命，
1: 哎，
0: 只要你还要命，你就输了。这句话呀，并不夸张啊。这个蔡磊在业内一直以玩命著称。2013年加入京东刚一年多的时间，蔡磊就在公司内发起成立了电子发票项目小组。哎，就是你如果在他们这个 APP 上买东西，开那个电子发票，
1: 嗯，
0: 这事儿是他主导的啊。就是为了设计并合规的开出中国内的第一张电子发票，他在系统上线前几天几夜都没合眼，
1: 嗯，
0: 带领团队花了45天的时间完成了竞争对手10个月干的活。
1: 45天干了10个月的活。
0: 哎
1: 哎，
0: 所以呢，就是进公司的头3-4年呀、啊
1: 嗯、
0: 说晚上10点之后下班那是常态，
1: 嗯，
0: 到家之后继续工作到凌晨那也是常态，
1: 嗯，
0: 早上起来8点多雷打不动出现在办公室，
1: 哎，也是常态，
0: 也是常态。东哥不是要早餐会吗？是吧？8点多都得到办公室，
1: 是。
0: 所以周六周日也经常是如此。
1: 嗯，可以说蔡磊是这个没日没夜的玩命的工作哈，但这也让蔡磊在互联网的舞台上实现了很多的价值，他获得了很多的这个社会认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刚刚红酒提到的中国电子发票第一人，还有这个2014年度中国税务十大杰出人物，包括14年、16年、17年三年的这个中国十大财会人物，包括还有改革40年中国改革贡献人物等等等等。就是蔡磊说呀，说同事们都说他是拼命三郎，就是铁打的。哎，确实是有点铁打的意思。蔡磊回忆说，之前呢、啊，就患病前大概6到7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进过医院，
0: 身体很好，
1: 别说大病了，感冒发烧几乎都没有。
0: 嗯
1: 啊，而且他也说，就说仗着自己当时啊年轻力壮，百毒不侵，把每一分钟都投入到工作当中。他坦白说，说我最不惧甚至最得意的事儿就是抢时间，就像开始我们说那句话，就是跟竞争对手抢。跟时代趋势抢，甚至是跟自己抢时间。他说当时有一个这个朋友圈，他有一个这样的记录，什么呢？早上坐高铁出发，中午到上海，晚上卧铺又返京啊，卧铺返京，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参加晨会，对，而且一路上他一直没闲着，就一直处理邮件，就说光邮件啊就3位数，
0: 嗯，
1: 啊，一低头一抬头站就到了。啊，一抬头一低头啊，又回京了，就这么一回事。包括就蔡磊回忆说啊，甭说这工作特别有效率，他和他就是和他爱人哈、啊，和他夫人一起的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效率。他说他俩呀、啊，是相亲认识的。那见第二面的时候，蔡磊就向他夫人求婚了。
0: 嚯！
1: 然后并且就是很坦诚的说哈、啊，说我没空谈恋爱，如果彼此觉得合适，那就结婚。
0: 嗯
1: 啊，结婚如果觉得不合适，也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然后甚至蔡磊就是在这里面打趣的说、啊：“说我夫人一直一度怀疑我是个骗子，
0: 嗯，
1: 直到后来才发现我真的不是骗子，嗯，是个奇葩。啊”
0: 哎，
1: 打引号。
0: 嗯，为什么蔡磊的人生这个之前一直在赶呢？
1: 嗯，
0: 蔡磊是如何形成此类性格的呢？我们来听听蔡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回答吧。
2: 一开始你的人生追求就是忍耐痛苦，甚至是压抑自己的本性需求，去追求更加高远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10岁的时候都已经形成的人生价值观。从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换爸爸，这个爸爸比别人爸爸严厉多了，这么严厉对待我们，我们从来不敢睁眼看他一眼。我从10岁开始就是4、5点钟起来跑步练拳背英语学习，我父亲就是政治课，每天一日三餐就是讲道理，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艰难，要想过上好生活只有努力奋斗。我一起玩爸妈就是打我，别人玩是别人有资格玩，你没有资格玩，因为这个别人比你聪明，你要笨鸟先飞啊，要比别人付出更多。虽然即使我考第一，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聪明的，我只是吃苦的。我理解这种爱呢，是一种严厉的父爱啊，棍棒之下出孝子之类的，反对孩子就是非常严厉。我是接纳的，并且接受这种理念，去努力按照父母的要求期望去做。我其实从中学的时候也是挺有追求梦想的，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但后来90年代财经热，加上我父母就是在财经口，就报了财经大学。但你知道吗？我很痛苦，痛苦了 三年的时间，找不到人生方向。我觉得这辈子还了，想做是做不了。最终我怎么做选择呢？我选择我的责任是什么？是不是首先第一步养家糊口，啊，满足基本生活，要生存，在家里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来。其实人在几岁的时候就有自尊心，父母病了，你怎么救他？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去世的时候其实是有救的，就没有钱，可以做干移植啊，几十万，一家里的收入一年就几千块。我父亲的工资一个月200多块钱，我妈也200多块钱，几十万你告诉我怎么掏？没有，跟家人一起做决定就选择死亡嘛。你是什么感受？你会不会自责？我就没有努力，我会，所以我避免自责，包括跟着这些接触到韩国的管理者工作，当时我的理念也是冲突的。当然我也在基层嘛，我说这些韩国的企业家们怎么每天都不走呢？10点都不下班，而且早上我们是8点钟上班，但我肯定7点多赶到，他们永远比我早，后来他们还嫌我来得晚了。刚才我也不理解，我说这哪有生活啊？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也有多次冲突性的对话，他才给我讲，如果说你要放松轻松，别人努力，你企业就会倒闭。只有拼搏，我们才有生存之路。这些话都印在我的脑子里，慢慢我就接纳了。后来我就在财务这个领域一做，就做了10几年，甚至也取得了行业内的跟领军的一些角色，像我在2014年集团在美国上市，应该也实现了工作成就乃至财务的部分自由。但是我一直都不喜欢财务，我就努力，就责任感，没有选择。我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收入，甚至忍受更多痛苦和劳累去做一个又一个创业，其实也是为了实现更多的胜利，就是更多实现胜利的成就和所谓的心理上的自我实现。
0: 蔡磊敢的这个性格呀，刚才他也提到了哈，跟这个原生家庭有关系，跟这个父亲的去世遭受的打击有关系，同时呢他在外企被灌输的这种观念其实也有关系。
1: 对。
0: 那有着独特经历的蔡磊在面对绝症的时候是怎样的态度呢？
1: 你想一个跟就之前他说跟任何都抢时间特别讲究效率的一个人士，有在真的在绝症面前是怎样的呢？当绝症来临的时候，他很强调责任感吧，所以他在书中回忆说，第一下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蔡磊在书中这样写道，说母亲一直跟在我身后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必他也一样。这个年近70岁的老太太40多岁就没有了丈夫，辛苦抚养2个孩子长大，一辈子就是为了孩子而活。而现在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刚刚成家，刚刚有了自己的儿子，却被宣判只剩下2-3年的光景，她还能说什么呢？第一反应想完了母亲之后，第二反应她想到了自己，但是她的反应是这样的，说是不敢相信啊。蔡磊是这样写的，说在医院等了2-3趟电梯都没能进去，每一趟里头都塞满了焦灼的面孔，站在门外的人只能看着电梯门缓缓地打开又徒劳地关上。我不想再等，拉着母亲去走楼梯，任何等待都让我不能忍受。当然我似乎是下意识地想证明自己的运动神经元压根儿就没问题，我跟正常人毫无区别，我不敢相信。第三反应是恍惚啊，就是下了医院之后从医院出来之后，就他这么写的，说初秋的太阳已称不上毒，但仍然猛烈燥热。我走出医院的大楼，站在没有遮蔽的阳光下，手脚冰凉。蔡磊接着写道，说2019年的国庆前的最后一个下午，道路两边花团锦簇，经过的每个路口广场都看得出下足了功夫，5颜6色的花摆出各种造型， 路灯上的小旗子、小灯笼也

0: 赶快醒了。
1: 对，然后呢，他就说那要不就想办法把自己给拉回现实吧。啊，然后他首先呢就和他的合作伙伴去谈生意，然后谈完生意之后呢，他回到了公司就先开会，然后会后呢就开始跟同事交接工作。但这个交接他不同于以往的工作交接，嗯，他在交接完了以后说，啊，我可能快死了，如果需要我全力支持的事情尽快提出来，一两年以内应该还来得及，你们各自一定要尽快顶起来接替我。
2: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鑫，欢迎。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不是应该说何教官？
6: 都可以啊。
1: 何教官平常更多的是做一些应急知识的培训哈。
6: 对，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给中小学生还有社区以及大众的这种公众急救的基础培训会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些应急知识培训更多的是面对小朋友多一些，但并不代表只有小朋友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是越来越健全这种意识的概念，所以希望就从小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自我保护的应急机制的一个概念和意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一些保护自己的知识。
6: 对，苗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专业，因为现在
1: 千万别
6: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小朋友呢尤其是低龄一些的，比如说6岁以下的，他很多时候呢他思维模式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给他去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其实比较难接受，所以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给学龄前的小朋友，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这些学生做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家长和老师更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以便于在出现一些就像您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和处理？
1: 好，那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给大家增加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哈。
6: 对。
1: 太难呢我们也不会讲，您也记不住，咱们就说一点啊，就是在意识上面能够有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事发之前的一个预防，然后应急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简单的防御，也就是这些方面。其实您平时培训主要是在于哪一方面领域做的一个应急知识培训？
6: 我们因为应急很广泛嘛，就包括了这个急救、防灾、减灾，包括一些儿童的防拐骗，以及像这个个人的一些防卫技巧啊，这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更偏重于也做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公众的急救，也就是说

0: 他要面临一些突发的紧急医疗事件，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如何去预防和处置这些事件的发生。
1: 行，那咱们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咱们从两大方面先说一说，一方面就是急救方面的知识，一个是身体上面的，主要其实就是身体方面的急救知识，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您在旅游的时候赶上了，比如洪水地震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当然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就好得多，
0: 对，
1: 但是保不齐您在哪个海边赶上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咱们从这两方面给大家普及普及哈。
0: 没问题，
1: 咱们先说说急救知识吧。
0: 好，
1: 这个发生率太高了，
0: 是
1: 保不齐夏天中个暑都能晕倒。
0: 是的，而且中暑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
1: 嗯
0: 啊，很多人觉得呢，中暑就是头晕恶心，这种呢，一般我们初期呢，比较轻度的这种中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及时处理，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能解开的扣子和这个约束都解开，比如腰带啊、鞋带啊这些都解开，他如果还能喝水，就他自己能喝水的情况下，你给他喝点水，有那种饮料其实是最好的，然后用这个凉水可以给他做一些降温，比如说在这个头部啊、腋窝呀、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部位，它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1: 腹股沟是不是大腿根儿？
0: 对，就是大腿根儿。
1: 这你知道吗？这得去了美容院，人家才告诉你这个地儿叫腹股沟。
0: 对对对。
1: 腹股沟呢是一个淋巴，对吧？淋巴结。
0: 对。
1: 所以基本上降温的这个几个节点都是一个迅速能够带领全身降温的一些节点位置。
0: 是的。对，它效果也比较好。
1: 所以这个跟这个如果发烧了，降温的几个部位是一样的，对吗？
0: 对对对，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物理降温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需要注意，不要这个降温过度，就还要考虑它。比如说你用冰，如果你打算用冰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几根冰棍儿，
1: 嗯，
0: 那我拿那个毛巾包一下。你再给他做这个降温，
1: 有没有可能跟皮肤沾上？
0: 有可能会冻伤，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伤，对吧？
1: 有的时候一着急，有时候看电视剧里会发现，确实他们会裹上毛巾。
0: 是，
1: 但我有时候会想，哎，你不是现在需要凉度吗？裹上毛巾之后，这个凉度就大大的降低了。
0: 对，但是它持续的这个作用还是有的。
1: 哦，渗透力还是
0: 有。对对对对对，而且又能保护皮肤，所以包上一点会好一些。
1: 现在如果手边很突发没有毛巾，至少就拿身上随便，我想想，手绢现在人可能也不多见了，实在没有
0: 脱个 T 恤下来也行
1: 啊，脱件衣服哈，
0: 都可以。
1: 拿纸巾裹裹是不是效果不太好？
0: 差一点，
1: 因为它太薄了。
0: 湿纸巾可以
1: 啊，湿纸巾，因为它是那个纺织物，
0: 它是布机的，对对对，会好一些。
1: 这个是中暑这些小小的情况，一般就是先给掺到阴凉处，
0: 对，
1: 然后补点水，然后物理上降一降温。
0: 对，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包括做其他的这种检查，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这一点。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出现一些，我们说紧急的医疗情况，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老百姓说这人看着不对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重点关注两点就可以。一点呢就是他的意识，
1: 嗯，
0: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能不能回应你，或者说你拍他有没有反应，
1: 嗯，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呼吸，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有呼吸，基本上暂时就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1: 嗯
0: 啊，但是你也要去持续的评估，不能说这人放这儿了我就不管了，我打游戏去了，是吧？所以你还是得持续的去关注他，用不用叫急救车啊，这个你现在怎么样啊，能不能行，还是说你自己能走，还是需要这个紧急的医疗救助。
1: 为什么通常我们听说的这个中暑事件都跟上了年纪的人关系更大一些？小朋友天天大热天在外边疯玩疯跑玩踢球出汗淋漓尽致的，好像中暑的几率其实没有上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多，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
1: 也不是，小朋友几率也很高，
0: 也很高。
1: 你这儿的大数据都说明问题，我很片面。
0: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这个身体机能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如果小朋友在暑假里面踢球啊，或者是做这种大量的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随时补水，
1: 嗯，
0: 然后周围如果说在这个活动当中有 成年人监护的话，那么成年人也要持续的关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状态。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既然带孩子出去玩，您盯着点儿，别大撒把，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很多家长朋友就有这个问题。也一种爸爸类啊，爸爸就多一些，在家说，哎，今天你放假吧，我带着儿子或者带着闺女在家玩，然后你自己往沙发一围过，玩着手机，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你也并没盯着。
0: 对，父爱如山嘛。
1: 对，回来还唠一个，就是我今儿看了一天孩子。
0: 对。
1: 然后带孩子有时候出门也是，然后带他上公园吧，好，你玩去吧，然后爸爸在旁边。
0: 没错，这个男性啊，相对来说这个叫粗线条一点，这个不是那么像这个女性这么关注这个小孩，所以像之前也有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父亲呢在看电视，然后这个小孩呢大概3岁左右，然后在这个床上一边蹦一边玩，然后同时还干嘛呢，吃葡萄，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葡萄卡到了他的这个气道里面。
1: 哎呀，
0: 对，这个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卡住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应该是很快，因为你知道这个气呼吸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
1: 10秒钟
0: 那也没那么短啊你憋一口气试试，一般能憋个1分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不知道你潜不潜水啊？潜水可能憋个几分钟。
1: 我到现在都不敢去潜水。
0: 为啥？
1: 因为我天然对大海有恐惧。
0: 没事，下去就好了。
1: 真的，因为我就对于一旦对我呼吸可能产生威胁的事情我都不敢
0: 害怕，
1: 因为我觉得饿几顿饿一个月，我觉得我只要靠喝水可能也能活，
0: 上不来气儿不行，
1: 上不来气儿很难受。
0: 对，这个确实是啊，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从这个窒息到他失去意识通常平均也就在两三分钟左右。所以这个也是家长其实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很多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吃东西，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是吞咽功能不是太完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边吃一边玩，一边跟周围的人嬉戏打闹啊，这种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男孩。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小孩被卡住了就特别慌乱。
1: 像刚才这个案例，后来他爸爸怎么着了呢？
0: 他爸爸没办法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当时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然后打了急救电话，医生就在这个电话里面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1: 因为医生现在往这儿赶也来不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个大城市，急救车基本上平均应该在像北京大概在15到16分钟。但是如果说像一些偏远地区，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叫腹部冲击法。就是如果你判断他确实是卡住了，他呼吸没有声音，你确定他真的是卡住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冲击腹部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这个异物排出来。这是有一定的成功几率的。
1: 具体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咱们在这个其实，
1: 我突然觉得我被卡住的几率很高，我得学学
0: 吞咽有障碍是吧？
1: 经常
0: 卡嘛。
1: 而且我刚才就是跟着你这案例在想，如果我比如上人家串门，有人家有这个小宝贝或者像什么侄女侄子的，他在我眼前当着我的面咣当突然卡在这儿，我就真的会无助，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就刚才说的这个操作办法是理论性的，然后呢具体怎么做呢？
0: 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这个急救技术啊，其实跟我个人认为啊，跟学开车和学游泳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在广播里听，你能学个一二，你能大概有个了解，但如果你实际操作呢，还是应该去专门去学习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介绍。一般来讲呢，冲击的这个位置呢在腹部肚脐稍上方一点。然后你可以这样，如果小朋友这个身高比较矮的话，你可以跪在他后面，或者是坐下来，让他坐在你腿上也可以， 这个依你和这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身高差来决定，或者你站在他后面也行。从他这个腋下呢，把两个手环过去，一手握拳，用这个大拇指，这个

0: 圆眼的位置顶住他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
1: 嗯，
0: 另外一只手呢握住自己的手，
1: 嗯
0: 啊，然后朝这个斜上方去用力冲击。
1: 冲击的意思就是甩他吗？
0: 不是，往回
1: 啊、哦，往回冲击，
0: 对对对，就
1: 是相当于就是再怎么说敲肚子吧。
0: 对，
1: 我说的有点糙，
0: 但是这意思，但是要比这个要用力。
1: 嗯，
0: 因为它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虽然这个异物卡住了气道，但是你其实这个肺里面还是有残余的空气，对吧？那我通过挤压腹部，让这个空气对帮你把这个异物挤出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有没有一些家长直接把这个小孩就直接头朝下到那甩一甩这种动作？
0: 有，
1: 这是错误的吗？
0: 对，这是错误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家里小孩大概6岁吧，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在家里面吃东西也是被花生还是什么异物卡住了，然后他妈妈就倒背着他，然后在电梯里面摁电梯，然后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基本上。
1: 嗯，你不但没有效果，可能还会
0: 延误这个救助的时间。
1: 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最可行而且最快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吗？
0: 对，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方法是一个，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成功案例。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有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您真的确定它卡住了，
1: 嗯，
0: 就千万别这个小孩吃个东西，哎，有个皮儿贴的，上堂、
1: 哦、
0: 人家在那咳嗽，你说来吧，是吧？这不行啊，所以做这事儿之前你得先问他。
1: 所以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他真卡住了还是怎么，你得看着。
0: 哎，对，你得有判断。
1: 你要既然陪孩子、
0: 嗯、
1: 请你认真的真的是在陪孩子。
0: 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的。
1: 不是在一个房檐下他玩他的你干你的，是在陪伴了哈。
0: 对对对，还是要
1: 关注他。而且说实话，小孩确实有吞咽的习惯。
0: 是的。
1: 他们碰见什么玩具都想尝一尝。
0: 对。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旦你做了这个施救，要么你同时报120等急救车，要么做完成功了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因为这个腹腔比较脆弱嘛，就有可能会造成脏器的这个损伤。
1: 嗯、一查发现上次吞的东西还在肚子里，
0: 这回一块儿吧。
1: 这个是小朋友遇见了，比如说吞咽的时候、
0: 嗯、
1: 会卡到什么东西在嗓子处，
0: 嗯、
1: 大人也会经常有，比如说吃鱼的时候。
0: 啊、哦，
1: 吃枣的时候，
0: 嗯，
1: 枣核、鱼刺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年轻其实还好办，老年人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枣核跟鱼刺儿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1: 哦，
0: 对，
1: 我给它搁一起了。
0: 哎、
1: 你看看、这个、
0: 但您这个分法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认为凡是跟嗓子有关的都用这方法，这样也不行。比如说像这个鱼刺卡在这个喉咙里面，
1: 嗯、
0: 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这个鱼刺。这个扎在上面了，
1: 嗯，
0: 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慌，
1: 嗯，
0: 就自己打个车去医院就行了。到医院急诊，人家帮您取出来。
1: 鱼刺还好，就是难受。要是那个枣核的话，卡住可能会有像老年人就一下喘不过气来的情况呀。
0: 对，如果出现像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他没办法呼吸了。嗯，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这种腹部冲击法帮他排出来。
1: 哦，这个办法不光是对小朋友，对老
0: 年人
1: 也是。
0: 可以，对对对。
1: 哦
0: 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在囧途》。
0: 对，我看过，王宝强是吧？
1: 对，就他就直接把老太太的这个靠甩。
0: 对，其实他当时那个就是用这个
1: 急救的
0: 拳头去冲击他腹部。
1: 嗯
0: 啊，就那个因为是电影嘛，他做的相对来说
1: 夸张一点
0: ，对，但是其实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回忆一下位置，他确实在肚脐上方的位置。
0: 嗯、对，
1: 嗯，
0: 没错没错，就冲击的位置还有他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正确的。
1: 刚才说的是这个吞咽的情况，这个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见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流血止血的问题。
0: 嗯。
1: 嗯
0: 嗯，这个出血呢，其实大家那个误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说呢，像小朋友有的时候啊，最常见的出血，你觉得是啥？特别常见，
1: 磕了碰了呗，
0: 比这还常见，
1: 摔跟头呗，
0: 就是比磕破、擦破还常见。
1: 大人就是切手，小孩
0: 就是

0: 就是、
1: 流鼻血，
0: 对，流鼻血、哦、这个是最常见的。其实
1: 流鼻血还真是小孩出现的多一些，大人出现的少、
0: 成年人来说相对会少一点。
1: 您先不评价我说的对不对、嗯、反正我们小时候听说的办法就是赶紧举说把头抬高、
0: 嗯、
1: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赶紧上那个水管那儿冲，是吧，拿水冲，
0: 对，
1: 或者是弄点纸直接堵鼻子里，你就眼看着那个纸啊慢慢就阴了，阴的都是血，
0: 是，
1: 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咱们再看看听友朋友回答的对不对，比如说有这个叫哎，叫我也不知道他这念居啊还是念车呀，这位朋友按象棋那儿您那就是居，他说捏住鼻子，这是一个办法、
0: 嗯、
1: 您可没说是扬起来捏还是低头捏哈。
0: 对，
1: 小北同学说，我儿子经常无端的流鼻血，特别是早上起来起床、
0: 嗯、
1: 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冷水洗脸、
0: 嗯、
1: 冷毛巾敷鼻子处，应该是不能仰头也不能堵结，这是一个办法。Frank、
0: 嗯、
1: 说，我儿子今天早上刚刚流过鼻血，他妈妈的方法就是低头举手，比如说左鼻孔出血就低头把右手举起来、
0: 嗯、
1: 一会儿就不流了，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
0: 嗯、
1: 这又是一个办法、
0: 嗯、我先说这个正确方法啊、
1: 嗯、
0: 就这个大家是要注意听的。
1: 嗯，
0: 如果出现这个鼻子流血的情况，那么首先你需要做的是不是仰头，是低头，头稍稍向前倾，然后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就是说白了就把鼻孔捏住。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得张开嘴啊，
1: 嗯，
0: 要不然没法呼吸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一般来说啊，捏这个3到5分钟基本上可以止血。如果比如说家里面，咱们家里面经常备这个急救箱，大家家里可能都有纱布啊这些东西，那么拿这个纱布捏住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低头捏鼻子。
0: 对，低头。
1: 嗯，其实我们在传统的印象里，我们会觉得，不是往下滴会越流越冲吗？
0: 对，就我们都理解水往低处流，
1: 对，
0: 然后可能会滴到地上啊，弄到衣服上、
1: 嗯、
0: 对吧，但是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仰着头，其实血还是往下流的。
1: 这么说吧，您选是流在地上还是流在气管里？
0: 哎，对，因为这个如果你仰头的话，我来先是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危害啊。仰头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血液，尤其是小朋友，这个血液可能会流到这个气道里面，
1: 嗯，
0: 它凝结之后会有可能会影响它呼吸，
1: 嗯，
0: 就是其实你选择了一个没有必要的，给自己找了一个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普遍说的这个，包括我们小时候吧，也经常听这个说法，就用凉水、凉毛巾啊，敷脑门啊、
1: 嗯，
0: 或者用凉水拍脑门啊，
1: 嗯、
0: 举手啊这些。这些呢，其实我后来我想，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1: 嗯，
0: 就是没。
1: 尽管这些你小时候也经历过。
0: 对，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干、
1: 嗯、
0: 啊，然后没什么用，但是也没什么坏处。
1: 嗯，
0: 啊，所以没必要这么做。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呢，就是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
1: 这是危害最大的。
0: 这个仅次于仰头的危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尤其是儿童，
1: 嗯，
0: 如果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纸它接触血液以后，它会有一定的溶解，
1: 嗯，
0: 溶解之后呢，一个是小孩有可能他会用手去
1: 捅，
0: 不断的捅这个纸，
1: 嗯，
0: 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纸可能就会弄到这个鼻腔里面，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您就很尴尬了，对吧？
1: 嗯，而且容易吸进去那些纸屑、
0: 对对对，您弄也弄不出来，就很麻烦，那还得去医院，对吧、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就是止血的，就其实大家可以记住一点，就是所有止血的事情，不要用这种纸基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卫生纸啊，什么这些纸巾啊都不要用，
1: 嗯
0: 啊，这是不合适的，
1: 宁愿拿水冲，
0: 对，就
1: 也不是什么好招，你知道吗？何教官说，对，这意思，招也不怎么样。
0: 冲，当然冲一下，比如说你基本上凝血了，你冲一下清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它在出血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常来讲，用手或者用这个毛巾啊，或者用这个纱布把鼻子捏住，张开嘴，有3到5分钟，正常来讲它就会止血。
1: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其实是教给大家一些应急的处理办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防患于未然，最好不出现这些事情，保护好自己。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何教官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请何教官接着和我们聊。

0: 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刘荣仔细看了看，这人呢很面熟。罗青就问刘荣，他到底是哪一门哪一户的？刘荣注目观看，然后摇了摇头，这普天下练武的也太多了，各门各户错综复杂，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杜林在旁边说了，刘大叔啊，您不用说了，据我杜林看，这也许是西川银花沟银花太岁普多的朋友，明着在这摆设擂台，暗中要抵挡咱们大家，肯定是没安着好心。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啊，你可不知道，那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能说凡是西川人那就是歹人。刘大哥，您下过转盘，那武林界这些人呢，我估计您应当认识。刘荣仔细看了看，我看着十分面熟，还就是想不起来了。大小64门的人，我一时哪能记得清，再者一说下转牌也没下过几次，皇家不丢国宝，那武林界没有大 事，也不能轻易的下转牌。就这下转牌，转牌一到，他们有门长接牌，到不到的有他们门长，哪能说武林界的人我刘荣个个知晓。罗青当下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蒋兆雄、杜林、何斌、焦雄、刘荣六人在一块，其他的人分在各处，不知道他们上哪去了。这时候台上老英雄说话了，儿啊，你赶紧把武圣人的大门的锁头给开开。当下小金刀叫霍权先脱了身上的大衣，然后整理衣冠，来到了前头，单腿打气，就把红绿的绸子条给解下来，双膝就跪下了，双手举起，先向东，再向南，向北，向西，四面全举到了，然后站了起来，金鸡独立往那一站，脚尖的一点地，身子这么一转，少达官霍权说了，让过诸位师傅。说完了以后，把绸子条搭在箱子上，蒋兆雄、鲁青这些人在下边往上观看。罗青就说，那表示的是五路达官。正说着话，台上老达官又说了，霍权呐，快把武圣人大门给开开。那少达官答应一声，上前单腿打气，就把白了杆子给抽回来，立在了门柱的后头。那位少达官将压尾巾摘下来，来到台口，向三面一抱拳，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人等，有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脚的、练武的老师傅、少师傅，如果前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赌五两银子赢五两，赌十两银子赢十两，如果没有银钱，那三场之后再上来比试，哪位愿意上来比武，请先到南棚挂号。正在说话之间，由哪下边蹭窜上了一人，就见此人细条条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一看，面皮微白，细眉毛，圆眼睛，准头端正，四字方海口，双耳招风，头上戴翠蓝色的五征公子巾，顶梁门高挑三尖粗叶，那颤着微微压盖顶梁，宝蓝色贴身靠袄，青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半，腰上扎着狮鸾大带，紧沉利落，蹬着一双斑尖翘眼儿、搁着底儿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外罩着一件蓝色的通裳，上绣串联。到了擂台之上，双手一抱拳，达官。当时这霍权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师可在号棚挂号，我台上可没有见到贵府的名单，您贵姓啊？就见来的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霍权，要问我家住山东清江四大冷海东海岸盘龙岛，散作的寨主，某家我姓侯名英，江湖贺号敢浪无私。霍权点了点头，阁下有押台银吗？侯英摇了摇头，现在我这缺少银钱，急等着回转山寨，一旦回去晚了，我家大寨主非要宅怪，到那时我有性命之忧，正赶上您在此立擂，比武得彩，看起来还是学文千万别练武，那今天我落的那一点钱也没有，我现在没钱，我就把这衣服压在这儿，您看怎么样啊？今天我既然

上了台了，还要请您多多原谅。泪观霍权看了看侯英，侯壮士啊，您要是没有压台银，当义父确实不行。您还是等着三场过后再来比试。侯英听至此，因为我走得太急，没带银钱，说着话就把大衣脱了，把头巾也摘了，浑身上下收得紧沉利落。台官一看这胡英面带怒容，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是和他比武还要多加小心。想到此处，这霍权微寒一笑，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我呀就在您台前领教。侯英一声冷哼，我敢问一声，这位台官大人，您尊姓大名？霍权一笑，我呀姓吴，我叫吴正。侯英一闻此言，上前提手就是一拳，使了一招叫黑虎掏心。霍权一看，耶，这拳法不弱，拳挂风声，那就过来了。霍权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拳就打空了。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霍权使了一个太岁压山拳，劈头便打。这只侯英往下压一身，用左胳膊肘一找霍权的软肋。霍权连忙闪身，两人又错过去，这侯英反被一掌。霍权就听身后掌挂风声，连忙向前紧行了几步。那侯英乘势用脚一勾霍权的脚脖子，当时霍权闹了个大趴虎，侯英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然后这侯英看了看，看了看旁边那老者，我老台官，您给我一封银子，您看怎么样？老台官看了看侯英，且慢，你把我儿踢倒了，又没有压台银。侯英说，依你之见又当如何？老台官一笑，你要是再把我赢了，我奉送纹银十封。侯英一听，耶，我说你说话可算数。老台官点了点头，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胆造板上钉钉。我既然立得起来，我就给得起你这银子。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鞋公袜小的粉头一般。侯英听至此，说了一声好，你我二人较量一番。这侯英心中暗想，我要把这老头子赢了，那些银子可就归了我了。就见这位老者把头巾摘了，大肠甩了，卷罢蒙头，勒绒绳，紧丝带，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迈步来到侯英的近前。朋友，你呀，这清江四大冷海的，我和你打听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侯英看了看这老擂主，但不知道您打听哪一家，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达官一笑，看了看侯英，盘龙岛为首的这个人姓毕，叫毕振远，字叫世雄，人送绰号巡海苍龙。侯英一想，耶，他说的是我们老寨主，那是要是输了，连我们老寨主全跟着丢人。当时侯英摇了摇头，我不认识。原来侯英这武艺要跟外人比呀，确实是个高手。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货和货比得争，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他这本事要和高一点的人动手，那可就不行了。当下侯英啊，往上一抢步，迎门就是一掌，
掌挂风声。老太官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侯英是得理不让人，往里一上步，往外又是一挂，老英雄一坐腰，侯英太岁压顶又是一拳往前就砸。老太官往后一倒步，三招已空。老太官看了看侯英，且慢，侯英啊，我三招让过你，你可知道我让三招是因为你说出四大冷海，我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让你三招。头一招，咱们都是武圣传门徒，天下武术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字的。第二招，咱们有见面之情。第三招，我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像你这样的本事也敢上台比试，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可不比那撂地打把式卖艺。那土地上有个厂子，如果大伙儿看你练得好，纷纷的扔钱，你要是练得百麻不是，估计一文钱也挣不了。现在这个地方那是擂台，擂台上银钱能好拿吗？如果到了擂台之上，跟你说明了，可不是说到擂台上全得到这儿可以把钱拿走呢。一来你得有武艺，二来你武艺还得高，艺高人胆大。我说我能为大，比我能为大的那还有的是。侯英啊，我劝你现在赶紧下台去吧。没成想这侯英心中暗想，老头儿，看起来呀，你这两下打不过我，少要大话欺人。今天你就是把舌头说破了，把嘴唇说焦了，能当得了比武吗？我说老头儿，你只管伸手，如果在擂台上把我侯英打败了，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你有什么招数只管使出来，我要拜在你手下，我枉为少林的门人。老拿官点了点头，好吧，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上三合。你看见没，我这擂台上所有的银子我一两不要，全都归你，我这擂台不利了。侯英说了一声好，心里想，老家伙你呀，别吹牛，你以为大话欺人就把我镇住了，今儿这些银子全归我了。侯英连忙近身使了个错掌，直奔老头哽嗓咽喉就打过来了。就见这老台官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往下一坐腰，这侯英可真够狠的，左脚的搓脚也跟着踢了进来。他这上下一起来，老台官一看他手脚全用上，一看这小子拳法和腿法确实还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不过一看他练武这火候还差点，就见这老头一看他的手脚全到了，连忙往南一调用，右手一分的搓掌，左手往上一撩，就把侯英的脚后跟抄在手上，右手回来一盖他的脚面。侯英心想，完了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输了，只剩一只脚在台上站着。老达官看了看侯英，我问你，你认输还是不认输？把侯英气的现在这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如果说不认输，这老头要下死手，自己性命休矣。要

要说认输吗？当着台下这么多人，实在说不出。当时把这侯英急的，最后牙一咬，心一横，算了吧。三寸气在千般用，急在无常万事休。我呀，也别管脸面不脸面了，我认输了。老抬棺一笑，哈哈哈哈哈哈！侯英啊，我跟你打听那位毕振远，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侯英此时啊，心说看起来人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也别瞒着了，我认识。老财官微含一阵冷笑，我就看在我盟友的面子上，饶你去吧。说着，左手往上一兜，右手一拳，打在侯英的前胸。老头可没使劲儿，只是做的样子，就把这侯英打到台下。侯英掉在台底下，臊的是面红过耳。下面看热闹的主来了个倒彩，好啊！就见侯英抬起头来，这位台官，您尊姓大名，能不能赏下来，等我回去以后好向我家债主说明。就见这台官瞅着侯英，侯英啊，你要回到清江寺的冷海东海岸，你见到了毕振远，你就说明现在你看明白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于他我姓金，我叫金刀。你这一说呀，那毕某人自能分晓。侯英说了一声，台官，你既如此，那咱们后会有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回山以后另投名师学艺三载，再报今日之仇。说完了，这侯英扬长而去。大家一看侯英走了，又是笑个不停，那互相还说呢，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不知道，有本事上擂台能够夺金子夺银子，要是没本事的话，上去以后丢人现眼，自找苦吃。那台官见侯英走了，这才向大家说，诸位，哪一位要有压台的银子，请上台打擂。这句话话音未落，就见油打上边蹭又窜上一个人。老台官的往后倒退，连忙一抱拳，这位师父可上号棚标明挂号。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我用不着标明，也用不着挂号，我先行比试。台官一看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面似姜黄，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如鬓角，二目子光滑烁烁，鼻直口阔，头戴一顶甜瓜帽，他歪戴着，周身上下一身青，身上穿着一件那黄色的大氅。台官就问，您贵姓啊？就见那个人这嘴撇跟瓢似的，哈哈哈哈，刚才我在台下一听您的口音，您好像是西川的老乡，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上山东看望朋友，由此经过，一时银钱耗尽，正赶上老台官您呐在这设擂，抡拳比武，胜者可以得银子。老台官点了点头，没错，如果把我胜了，就可以夺得银钱。您既是西川老乡，可以把真名实姓报将出来，西川路上哪有不通明报姓的道理。就见那个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台官，
老抬棺。

装好，千万不能说假话。老头啊，你也用不着问我真名实姓，反正我不能空口要你的银子。老台官瞧着他，你既然不说真名实姓，要是动了手的话，你也是自找苦吃，这银子一分你也拿不走。说话之间，再看他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亲客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

0: 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抬棺说话之间，再看大人的眼神，那竟往自己女儿身上看，就要知道此人不正，肯定是淫邪之辈。阁下若不赌金钱，我情愿奉陪几拳。就听到那人说了一声且慢，适才我看第二匹马上所骑的女子，我打算和这女子比上几合，不知是否可以。我与别人还不动手，非和她动手不行。老抬棺看了看，朋友，她是一个女娃子，那阁下艺艺高深，我也出众，您必须多加原谅，容他几招，我这感恩非浅。说完了以后，又看了此人一眼，就见这小子40上下的年纪，不由得心中暗想：西川路上莲花党之人可不少，又一想自己女儿的武艺，可以说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估计这个主和自己的姑娘动手肯定得输。因此老头喊了一声姑娘，上前与这个武师接一接招。姑娘闻言，当时把斗篷就脱了。旁边的丫鬟说，小姐，你也休要动怒，带小环我去抵挡一二。姑娘一笑，金平啊，你看此人呐，上得台来，并非比武前来，他这前来找便宜的，你要上前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带我前去迎他。说着话把斗篷交予了金平，来到了台前。来人一看此女精神倍长，一看这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哎呀，这女子真好像月殿中的嫦娥，瑶池之中的仙子，美若天仙，足下窄窄的金莲。这淫贼是神魂飘荡，看了一眼想二眼，看了三眼想四眼。咱们书中按笔交代，此人是谁呀？这个主是西川富家寨的，姓傅名虎，外号叫小蜜蜂。那位说了，他们全是西川人，怎么不认识？原来西川的地方那也大了，也不是完全住在一处，有着相隔百十里或者相隔几十里，就好像咱们出门在外，遇到口音相同的人便认作老乡，那一定就住在一起，一定就相

0: 值吗？
1: 先换手续。富虎一看这姑娘长得实在好看，这心里边就动了心了，心想呀，我要是摸一摸她的脸蛋儿，我也心满意足。或者我想办法知道这姑娘住在哪儿，晚上我就前去，带着熏香蒙汗药，我呀使出鸡鸣五谷断魂香，将她迷倒，成且好事。能和这美人如果一会，我复活也没白活呀。这复活再往姑娘脚下一看，一对窄小的金莲，大红缎的这绣花鞋，满瓣绣的是兰芝草，薄底的靴子，鞋尖上有五彩绣球，就好似合着大小。在书中按笔交代，绣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君子上台打擂，接招过招，像傅虎这样的迎寇，那是嬉皮笑脸呢。我说这个大妞子长得真是貌若天仙，长得细皮嫩肉，这腰身腰段让我一看呢，神魂飘荡。来来来，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大爷我呀，不使出真正的招数，就想和你过过招。这姑娘请了。傅虎上前一步，右手劈面掌，往下就劈。姑娘一看这掌啊，不是动武的架势，赶紧往下一蹲身。傅虎是安心呐，要摸这姑娘的脸蛋，姑娘把银牙一咬，心说好淫贼，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姑奶奶的厉害。姑娘一抬右手往上一挂，二人过招也就十几个照面。老大官在旁边看着，姑娘得便的话就让她下台吧。这傅虎使了一个泰山压顶式，双拳往就打，挂定风声，姑娘施展野马分鬃式，双手往上一分，跟着一掌腰，使了一个蹬步向前踢去。傅虎一看姑娘的脚到了，这小子是个银寇，不由得一迷神，姑娘的脚已经踢到了，他连忙一低头，虽然说姑娘的脚没蹬在他的前胸上，可是印堂稍微沾了一点儿。咱们说过那绣球内藏着倒虚钢钩，当时就划了一道血槽，鲜血直流。姑娘双脚站在台上，跟着一转身反背撩阴掌，就奔这小子后背打过来。傅虎一听后边恶风不占，连忙往下一坐身，算是把这一掌给闪过去。左掌虽然闪过，姑娘的右掌又到了，然后又飞起了一脚，当时正蹬在傅虎的胯骨轴上。姑娘一使劲，傅虎站立不稳，有哪台上就遮起来了。看热闹的还看着呀哈，这个主儿下来了。又有人说，列位您看看，那这马王爷将士林凡，厉声神眼一双，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啊，让一个姑娘给打下台呢，一大老爷们还活什么劲儿，还他妈不如死了得了。傅虎听着面红过耳，心说倒霉，真倒霉，也是我一时疏忽，今天我吃了大亏。此时姑娘往旁边一站，看了看这老头，爹呀，今天咱们这擂台可大大的不利，恐怕是凶多吉少。这位老英雄笑了，哈哈哈哈，姑娘啊，不足为虑，你只管放心。你也看出他是莲花党之人，用拳脚把他打下擂台，言还未了，就听台下 有人喊道：“兄长，您被那丫头打下来了，您脸上无光，带小弟我上去与您转转脸面。”老三赶快与兄长服点药。说完话以后，就听到嗖的一声，又上了个主。姑娘一看，此人身高80开外，胸前宽，背膀厚，准头端正，脸色微白，两道扫眉，三角眼，眼眶都发青，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蓝色的绢帕包头，翠蓝色的靠袄，青缎的护领，黄绒绳勒成丝缎，青超包扎腰，青底衣，青布的袜子，扳尖儿撒鞋，花里不打的国皮。此人正是金头蜈蚣，姓傅，叫傅豹。傅豹看了看这姑娘，胆大的丫头，我看你真是得理不让人，你能为出众，武艺超群，别以为你家二太爷不认识你，你们爷们儿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我。你们在西川居住，我也是西川路上的人物，不在西川立擂台，来到西川和山东交界的地方摆擂，所谓何故？老台官看了看这傅豹，你说你认识我，那我姓字名谁？傅豹看了看老台官，你家住西川双龙山的后银花沟的东山边，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你姓霍名坤，人送绰号金刀判官，就是您，您是保西路镖的二路镖头。老大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不错，我正是霍坤。霍豹接着说，我认识你，你可不认识我，我家住西川富家寨，你家二太爷姓傅名豹，江湖贺号金头蜈蚣，我打算在你台前领教几招，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老家伙，你有什么本事只管施展，当着千人万人把我兄长打下台去，真是胆大妄为。今天你家二太爷要把你打下台去，给我掉下去的兄弟报仇雪恨。霍坤听到这儿，瞧了瞧自己的姑娘，姑娘啊，你可要小心眼儿，人家刚才可说了，要找你前来报仇，你看是你亲自动手，还是你爹我教训于他。就见这姑娘微含一笑，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陪他走上几合。这傅豹那晃身形来到姑娘近前，那也是嬉皮笑脸，由于这些都是采花的淫贼，那见到漂亮的女人，那魂儿只要去了一半，总想占便宜。姑娘瞧了瞧傅豹，你就叫傅豹，要和姑奶奶动手，今天我教训于你。就这样，这傅豹就和这姑娘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咱们单说远处，罗青、刘荣这些人离擂台挺远，就看见他嘴动，也听不见说什么。傅豹上步向前，左手往上一晃，右手使了个穿心掌，直奔姑娘就拍过来了。这姑娘用左手往下一盖，右手往上一撩，这手功夫叫错掌。傅豹躲得挺快，真不亚于打闪认真，这小子的功夫还行。两人插招地势斗在一起，也就四五个照面，傅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就把这姑娘逼到东北擂台边上。淫贼的心可够狠的，使了一招叫分身剁子脚， 双脚往起一抬，

往前就踢，直奔姑娘这肚子就踢过来了。这下要给踢上，富豹还有姑娘全得掉下台去。说中暗笔交代，这姑娘那是霍坤的宝贝疙瘩，爱若掌上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月亮。老头子把浑身的一夜全都交给了这霍小霞。霍小霞一看就知道富豹使出了狠招，这姑娘一咬银牙，心说好嘞，我就是把你整下擂台。霍小霞一见连忙往后一反身，双手抓住台板的边儿，双腿就起来了。富豹双腿踢过来，现在这姑娘是仰面朝天，头朝东，这富豹啊也头朝东。小霞一看这富豹的双腿已经飞起来，就见霍小霞就在霍豹的腰节骨上一抬着右脚就点中了富豹，当时富豹的身子就飞出去了，掉下了擂台，栽下了擂台，把看热的老百姓给砸倒了好几个。这姑娘一翻身站起来，爹，女儿看这小子是下三门之人，真可惜咱们西川路上好山好水怎么竟出这样的恶人，正人君子就是不多。且说富豹摔到了台下，这脸臊的真好像茄子相反，看了看其他哥几个，兄长兄弟，要想单打独斗咱们还真不是这丫头的对手。这时候富荣说话了，二哥带我上去前去会他，我要智取此人。二位贤弟，二位兄长，你们在台下等候，待我给你们打腰提气，把这脸面转回来，杀一杀这老儿还有这丫头的威风。只要我在台上把他打下来，他要是一掉下来，可千千万万别叫他起来，先把他两只绣花鞋给他脱下来。只要这两只绣鞋的一脱，就算给他的门户丢了脸了。当着这么多人，这样烈性的丫头，那臊也得臊死。当下富荣记忆好了，小的长身形纵上擂台，到了上面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这老台滚。霍坤这么一看认识此人，霍小霞不认识，小金刀霍全也不认识。老台主就问，来者是傅老三吗？这傅荣啊呵呵呵一阵冷笑，不错，正是傅某。这姑娘一看这傅荣身高的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啊，扇子面身材，往脸上一看面如浮粉，穿白挂素，长得倒是挺精神，两道黑针针八字令剑眉，非同两鬓，二母子光华烁烁，鼻如玉柱，方海阔口，头上戴着五升公子巾，身穿荷花色的靠袄，绛紫色的护领，大拇指粗细的绒绳勒成丝带，紧沉利落，轻底烟登山的道鞋，轻薄的袜子，花里不打的裹腿，穿着一身英雄场，这俩眼叽里咕噜直转，就盯着这霍小霞，一看就是银鞋之辈，身上没带着兵刃，这兵刃在他哥哥手里边拿着。富荣的绰号叫小花蝶，您就看这绰号就知道不是一块好饼。他一看这三个姑娘，这灵魂呢，那就走了一半，心想这五位大妞就在西川，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好看。富荣啊，淫心大动，心想就住在西川，到底住在哪儿呢？我哥五个居然不知道，合着我们聪明。

反被聪明误，到处啊找着美女，结果这美女就在我们旁边。哎，真是没想到。他又看了看那两个丫鬟，就见这两个姑娘长得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过一看这俩姑娘往那一戳一站，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身前身后也百步的威风。知道这两个丫鬟也午夜超群，心想我们哥五个要是知道他在哪个店房居住，耗到了夜晚夜半三更，我们到屋里边按时熏香，且不说将那霍小霞手纱只给他摘下，就是那两个丫鬟有一个被裸，那老儿的名誉就被狂风给吹去了，就不用在西川路上混了。想到这儿，不由得看三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这心里也美，这才摘下了头巾，用绢帕把头罩好了，前后击打拱手，紧勒丝鸾带，大肠围在腰中，收拾得紧沉利落，这才说道：方才哪位姑娘与我兄长比试拳脚，而今我特来给我兄长找脸儿来了，你们可有西川老乡的义气？你我全是西川之人，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老台官看了看对面的傅荣，她乃是一个女孩子。傅荣一听，哈哈哈哈，女孩子又怎么样？难道女孩子午夜就不精吗？再者一说，刚才他把我两个兄长给打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既然会武术，那今天呢，我就要在他面前领教一二，给我两个兄长找找脸。要是再把我打下台去，算我经世不到，学艺不高。霍坤看了看，你既然要和他动手，我看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多大本事也不行。然后看了看霍权，我让上前和傅老三比试较量。霍权答应一声，来到台前，老台官看着傅荣、傅老三呐，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原谅才是。傅荣一声冷哼：“让我原谅，你姑娘原谅谁呢？”霍坤就知道傅荣那这心黑手狠之辈，也为自己的儿子捏着把汗。孩子，你可要多加留神，爹爹只管放心。小小的傅荣待我会他。傅荣啊，我和我爹爹在西川路上给人保镖，在我耳中早就知道有你们这个傅家寨，你们全是莲花党之人，坏事做尽。说句话悬了点，你们全都坏透了堂了，说人的话不办人事，吃人的饭不拉人屎，身带熏香，标味毒药，坏事做绝。今天啊，碰到我霍权了，也捏小的恶贯满盈。你也来到台上，要给你兄长找找脸。今天你家小太爷就陪你走上三河。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

有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圣诞尽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剧《赵氏孤儿》取材于同名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又叫做《赵氏孤儿大报仇》，是中国古代四大悲剧之一，是一部大型历史剧。具体相关的历史事件在《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自诞生那天起，《赵氏孤儿》就注定是一部大戏好戏，其一诺千金、舍身取义的主题精神就引得一代又一代的剧团演员去演绎、去研究。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欣赏由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郝安家，汾西蒲剧团团长，主攻西生，乃师王延凯，后拜许民志为师，唱腔念白深受段少瑜、孙白友、张学义等人的影响。他的唱腔吐字清晰，一字一板，激越流畅，被戏迷称为蹦豆子腔。台风沉稳大方，表演逼真细腻，主演过芦花、舍范、纪灵、清风亭、清官徐达、护法灭亲、夏河东等剧目，深受晋、秦、豫广大观众的喜欢和好评。郝团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郝团，那作为咱们这个蒲剧的传统戏《赵氏孤儿》，都有哪些前辈演过？那您在这个表演上你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蒲剧这个《赵氏孤儿》，过去啊，咱们最早咱们名老艺人也表演艺术家都唱过这个戏。你比如说严凤芬大师，或者是经典，哎，人家唱的，你包括现在人家那个曲大那个录那个音，现在还在。可是咋学不来呢？那个腔口。再一个，咱们汾西团的陈老师，哎，他们都有留下的资料。你像严大师吧，咱没有见过呢，唱这个《赵氏孤儿》，但是听呢这个《赵氏孤儿》那曲大，听的太多了。确实，人家那是慷慨激昂，哎，你听见那个唱腔就能。把你这个人物表现的，从能想象出你这个人物表现。再一个后头啊，咱们孔团长把那，移植过来以后啊，又把那一搬过来以后啊，人家孔团这个嗓子特别亮，特别好。你咋要唱这个《赵氏孤儿》，要按家孔团那个威风唱法，才有些才达不到你这个嗓子。所以说，才是按附自己的特点，按附自己这个唱腔。哎，把这个表现这个出来。你比如说，咱这个唱腔就是我一般就是吐词多，啊，吐词多。你想你后头这个曲大那一家吐词，哎，你就很简单几句。昨夜。

子回家园。哎，这就吐字，让观众能听见你。

0: 枪的杀，
1: 对，
0: 哎，再结合这个内在戏啊，哎，内在戏，哎，这个赵四贵还是很受观众的欢迎。
1: 那您能说说这个陈张管老师的特点是哪些？
0: 张管老师啊，人家是严家的徒弟，哎，你想人家也是学的，人家张管老师啊，唱腔基本上99%就是严派唱腔。
1: 对，
0: 哎，严派唱，人家叫陈老师，当时也是有这个录音，你包括你这个刀白啦，那个唱腔都是慷慨激昂，都贴着特别好，哎，可惜是当时我没有看过人家严家，根本就没有看过。看过人严家演这戏，陈老师吧，我都没有见过陈老师演的。当时你人家陈老师在飞戏团唱这个赵四贵的时候啊，我都不在飞戏团。后来啊，陈老师也跟我讲过这个赵四贵，后来不是有他那么一段这个唱腔，哎，陈老师也跟我讲过这程颖，哎，程颖这个当时这个内在是怎么。哎，当时他这个学严家的那一种，也跟我讲过。但是从好多少，这个从好多少，你这样叫，你像这豫剧，李院长，哎，李淑坚老师，人家那个豫剧就是唱腔好，哎，唱腔好，哎，人家也是表演是一种生活化。生活化，哎，人家唱戏啊，没有舞台这个好多少约束，哎，就是看着就是生活化是一模一样，哎，人家也有好多少内在戏啊。我看了年以后啊，确实好多少咱爱看见这个内在戏。你看这个娃，这个程颖把这个娃哭的那一劲儿，哎呀，那也是相当好，
1: 那么在献孤的这场戏中呢，也是体现了普凤、程婴还有公孙楚旧他们不怕牺牲的这个精神。
0: 虽然这个赵四贵，你像公孙楚旧、伯凤还有程婴老婆，他们韩缺他们这个几个人那个虽然是角色不多，里边这个唱腔啦、刀白啦、表演都很少。你比如说这个公孙楚旧有好几个，他就是和程婴凑戏了，哎，凑戏了。你像伯凤凑戏，你像献古这一家，伯凤说草子一人，程婴马上伯凤拷打伯凤的时候，伯凤已经大晕了，一接着程婴来了，程婴好家伙，你来干啥来了？这程婴说的，我来献孤。因为他献孤是程婴和这个公孙楚旧两人定的计啊，伯凤不知情啊。这伯凤马上就说，哎呀，程婴你这个忘恩负义。马上这个伯凤上去就俩尿袋打这个程婴。在这个期间呢，突然宫秋秋啪不见就把这个伯凤就杀了。这伯凤一杀个程婴，马上就愣了武大去了，就眼睛睁的绵绵的。这伯凤就死了，啊，所以说这个程婴啊，这是也是一个内在戏，最后把这伯凤抬下去，程婴吓的也是心情害怕，他怎么能不害怕呢？其实公孙楚旧就知道孔南公带人来，就装的，我就不知道。最后把这事搜出来，搜出的时间，这个公孙楚旧啊，从换这个土安国就是视察这个，哎，视察时候啊，这个土安国就把这个官儿就是要夺三，就是拿这个宝剑把这个官儿就破死，就夺了三节。
1: 那么当程婴看到金哥被屠岸贾腰斩三节的时候，可以说他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那这时候您在这个念白和唱腔上是怎么把握的呢？
0: 你也真正看着自己的娃，哎，叫屠岸贾是腰斩三。

见那个心情啊，可以这么讲，这个心情，这就是一个每一个演员这个内在这个心。程咬金这心情内在心是特别沉重，特别悲痛。哎，你像咱们这个要去我演这个戏啊，就是也走了以后啊，就是杜南公他们这一伙人走了以后，程咬金啦。这年轻就没有谁了，这一看鬼娃花公孙丑就死了不得，那些就是发出的内力内部哭天喊地那个声音，静哥哎，那种表情必须把它表现出来。哎哎，你想你像唱腔过人，我自己就按我自己这个嗓音，哎，我按我自己这个嗓音把这个内在戏要表现出来啊。你像里头有好多少难解本动，哎，心滴血念含泪，心滴血，心滴血是啥呢？心里头滴血

0: 这就是成英当时这个内在心就一话就爆发，就是刚才说的哭天喊地那一步。
1: 我觉得这块就是又要释放，但是还必须要收一些，
0: 对，
1: 就这样的，就是这样情绪是应该这样的，
0: 对，是收。你像咱这个蒲剧啊，你看蒲剧本身它就是慷慨激昂，又想肯定要收，也不能演得太过了，也不能太过了。舞台它是一个依附形式，蒲剧拉豫剧秦腔，咱们这个剧种都是，一个是可能换点这个表演形式不一样，有点能放开，有点也就放开了。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2: 贤妻，快来！
3: 寡人，公孙兄前来，莫非有什么大事商议？
2: 贤妻呐，事关紧急，唤你前来同商同议呀。
3: 该不知商议何事？
2: 就我性命的大事呀。
3: 哎，我儿吃的饱饱的，睡的香香的，你叫他什么？
2: 贤妻那只土贼找棍儿不见，发出了一道追杀令，三日之内无有棍儿的下落，就要将经过同等的婴儿斩尽杀绝。我家靖哥也在这同更之内呀。
3: 你就该师父大舅见过婴儿才是呀。
2: 要救儿，除非交出了棍儿。
3: 好不容易将孤儿救出，万万叫不得呀！
2: 要保孤儿，除非要用同等的婴儿替他一死。
3: 事到如今，该。

0: 在天边，近在眼前。
1: 你莫非
0: 是在燃眉？别无良策，只好让我家靖哥起鬼一死了。
1: 我可莫说是寡人呐、寡人，你我夫妻年过四十才得一子，刚刚三天没过，你竟讲出这样的绝情话来，你。

0: 要失去性命吗？
1: 一到这地，公孙兄乃高老一腿之人，为酒鬼尚能逃离家校，涉世枉死，难道你们夫妻就是？

0: 歹不逢，见了老夫为我不跪，
1: 不封勿追，问你何来？
2: 跪了。
0: 老冯，我来为你帮助剩下的婴儿哪里去了？
1: 哦，原来是为了婴儿啊。
0: 哪里去了？
1: 死了，落地就死了。
0: 说什么落地而死，分明是你盗走孤儿，勾结外人，还不从实的招来。
1: 你说我勾结外人，外人是谁？现在哪里？无凭无据，再命血透喷人。
0: 你大胆！

0: 云行，
1: 虚行，报。

0: 大人，有人出少官，
1: 快快传来见我。
0: 是，有请。

0: 参见相爷。
1: 你是何人？
0: 曹贼一人成也。
2: 你来做甚？
0: 我来出手官。
2: 程英，我把你这个背信弃义、丧尽天良的实力吓

0: 苍蝇。我儿现在何处？
1: 三姐庄公孙楚九家中。
0: 如此说来，你与公孙楚九有怨？
1: 无怨。
0: 有仇？
1: 无仇。
0: 无冤无仇，为何加害于他？
1: 贼土乡也有令，三日之内无有孤儿的下落，叫蒋经国统登的婴儿斩尽杀绝。想我成英念一不活，实得一子爬手牵连，不来出手。
0: 孤儿在公孙家中你如何知晓？
1: 小人与他素有交往，昨天我去探望与他，关键他我房以内有一硬汉，向他念一花家，可哪来的硬汉呀？狂婴儿又无风采帕，像那无风采帕乃是公众之物，才想定是孤儿无你了。
0: 果然如此，老夫会大大的奉上于你。
1: 小人不要什么奉上，只有一事相求。
0: 讲。
1: 像那赵家结交下一子是甚多，如今我给土乡爷办了这等大事，日后抽空被人挟仇加害，还望乡爷保我父子平安才是呀。
0: 这有何难，老夫膝下无子，就将你自认为命令一子拜金我父，看谁还敢加害于你。
1: 无子小人我高攀了。
0: 小人们三阶庄取证。
2: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汾西县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赵氏孤儿》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郝团来聊一聊这个戏。那郝团，可以说这个戏呢是咱们

0: 陕西县蒲剧团一个集体担当的大戏了。那这个戏也是经常下乡演出吗？
1: 经常演出嘛，这是咱剧团一个拿手戏。
0: 对，
1: 魏水刚才也给你讲了，我们这个以前这个非戏团魏水赵四国就是一个赵四国，一个清官于达，近期的就是人家叫陈长官老师的拿手戏。所以说我到了非戏这30年里头，这20多年就一直唱这个赵四国和这个清官于达。这个赵四国还是影响老百姓，还是对这一封戏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哎，因为包括这个好多上年纪这个老人啊都看过呢，严凤芬老师的。哎，所以说这个戏是咱蒲剧的一个名剧。昨天剧团赶到运城，哎，那个村里老汉也喝了哈，就说昨天晚上要叫唱这个赵四国啊。我这咱们我回去明天回去了演，所以这回戏是每台戏都演，一般到那的就是头一晚上第二晚上，不是头一晚上演就是第二晚上演。哎，所以说这个戏是哪一个村必演。
0: 对
1: 啊，
0: 对，
1: 必定演这戏。啊，
0: 那老百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1: 哎，这个戏能把人说这个戏一个是剧情也好，说能把人看住。反正你咋都演的时间多了，又回白天演又回晚上演，你就能看到你，尤其白天演，你就看，你就是演我就是正经，你咋哭观众给上哭。
0: 对，
1: 反正一开戏啊，这个下边的观众就是宁静静的贴你咋唱的。哎，咱们这个行当有一句啥呢？能到3点头不叫一步了。为什么呢？说你看见观众，说能叫看到观众说哦，哎呀，这戏这唱的不错，能到3点头，说这戏唱的，哎呀，不咋的。哎，见见这个，一般看见你过年底下一看见这个老汉得了一步了，肯定你就唱的不好了。哎，见老汉还得了一点，哎呀。这个戏就唱的可以。所以说这个戏剧情也好，观众很受欢迎。啊，
0: 可以说这也是咱们汾西县蒲剧团的一个看家戏了。
1: 哎，对，
0: 这也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认可是对你们最大的认可。
1: 对、老百姓认可你，咱就是到了村里呀给老百姓演戏了。哎，你像这个剧团也有好几种演法。哎，你在城里演又是一种演法，村里又是一种演法。过去啊，咱们艺人有这么一个话叫啥？能到演99，不叫演101。这个戏啊，你适可而止，不敢演的太过了。可有回啊，这个非什么地方呢？有回到农村演出啊，老百姓。你说演99老百姓你不服理，你不服理。哎，你要演101，老百姓演的就是好。这是看地方，你比如说再一个，你要走了远地方，你也没有看过你蒲剧，那你就要看你这个表情了，看你这个吐词了。哎，你又没有看过你蒲剧，哎，有点地方到你像我们走陕北一带，有点走点榆林陕北这一带，哎，有好多人他没有看过蒲剧，他是年轻的没有接触过你蒲剧，那你就要把你这个戏的表情，把你这个吐词要表现出来。哎，你像这个赵四国，我们在延安也很受欢迎啊。哎，延安观众也是底下掌声不断。哎，我们这个赵四国还是到那反响
0: 对
1: 特别好啊。
0: 那非常感谢郝团来我们莲堂栏目做客。其实从排戏到演戏，每一个县剧团都很不容易，在此我们也希望各个剧团都能排出更多的好戏，获得更多的戏迷朋友的认可和称赞。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莲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让家属呢也是同车回去。就这么着，高拱狼狈地离开了北京城。不久，另一位葛臣高仪也病故了，张居正就当了首辅了。他推荐了一个好好先生礼部尚书吕调阳啊入阁，作为这个助手。而到现在，朝政大权就操在了张居正手中。这距离穆宗去世刚刚一个月，高拱被赶走了之后，但是朝中官员私下是议论纷纷，大家伙对张居正勾结内奸很有这个翻言的。张居正心里话说，如果说不能啊树威啊，就不能服众啊。于是他就想能有一个把朝臣们都镇住的办法，使他们不敢再反对他。过了年，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万历帝呢上早朝，出了乾清宫，见一个无须的男人穿着太监的衣服，躲躲藏藏的行迹啊惶惧，左右把他拿下之后，经过这个冯宝讯问，这个人自称叫王大臣，原系一名男兵，是从啊总兵戚继光那儿来的。原来早在这个嘉庆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已经荡平，而北方的鞑靼土蛮呢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常的来骚扰，边兵无能，17年来北方边镇的主帅竟然先后更换了10个人。隆庆元年，谭纶调任蓟辽保总督，负责保卫京畿的责任。内阁张居正已经入阁，谭纶就请张居正把这个戚继光调到北方，任命他为都督同知、总理冀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士。各镇总兵呢都受戚继光的节制。戚继光看这些个边兵已经啊很久缺乏训练，于是就从这个练兵着手啊进行整顿，从他在这个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当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这王大臣就是这批南兵当中的一名军士。他到北方之后生活很不习惯，决定跑回南路。路过北京城，一看皇宫巍峨，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出出进进，他一时好奇，竟然偷了一套太监的衣裳穿上混进宫来了。他不认识路途啊，东跑西逛，想出宫到这阵他找不着道路，夜间只好找了一个僻静的屋子藏了一宿，冻得骨头都凉了。好容易挨到了天亮，他跑出来，没成想看见一大群人呢簇拥着一个小孩走了。他躲闪不及，就被这太监逮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戚家军里头有个叫王德臣的，他想啊当逃兵，没成想到了北京城一看，他眼花缭乱，他一想啊，我得看看皇宫，他溜达进来，再想出去，他出不去了，不认识道。转天早晨呢，让人给逮着了。这么一供词，这个供词里头可就牵扯到戚继光了。冯宝芝的张居正正跟戚继光的关系好，于是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啊，沉吟半晌，对这个冯宝就说了：“戚继光啊，现握兵权，绝对不要把他牵连上。至于王大臣这个人的处理嘛。”说到这儿，附在冯宝的耳朵这儿，可以借机除掉高氏。哦，冯宝明白了，张居正所说的高氏是谁？他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叫心如的家人。给这王大臣换上了一件蟒裤，带上了两把剑柄上试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东厂。这东厂跟锦衣卫一样是个特务机关，不过锦衣卫呢，他系这个外臣负责，而东厂呢，则是由这个太监管理。东厂比起锦衣卫来更加的黑暗，人们把东厂跟锦衣卫合成在一起叫厂卫。说这阵冯宝正好啊做了厂卫的总监，所以说心如在里边可以为所欲为。王大臣进了这个东厂之后并没有受刑，却是由这个管家心如啊陪着他喝酒。这个新管家就告诉了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不讲那就得被活活打死。王大臣到这阵吓得六神无主，哆了哆嗦，哀求冯管家救他。哎呀，这么着吧，你呀、啊、就是说呀、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这阵心如啊就说了，你就说呀、啊、是这个高相国内有愿望派你来行刺皇上。那这个高相国是谁呀、啊、哎，你就甭用管了，让你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可我不认识那高相国。嗨，你就说呀、啊、是高相国的仆人找你来的吗？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咬住他不但自己可以没罪，并且我告诉你还能赏你1000两银子，封你个官儿啊。这个王大臣呢是个粗人，不懂得其中的厉害，于是就答应了。冯宝审问的时候，他果然按着那新管家教他这个话来讲。冯宝立即派人去这个新政逮高拱的这个仆人高旭。这消息传出来，大臣们不相信高拱会干出这种事情，一准啊就猜到了，这是张居正跟这个冯宝搞的鬼。有些个跟高拱要好人就到这个张居正的家里去求情。张居正他当然是矢口否认了，还说为了这件事情他愁得要死啊，但是事关谋逆，想援手已经无能为力了。不久啊，皇帝下令让冯宝跟这个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熹孝会审此案，案子已经公开了。王大臣啊便由这个东厂移往了这个刑部大衙。朱熹孝派了一个精干的校尉去狱中询问王大臣你到底是什么人。校尉对王大臣就说了，你怎么敢随便说刺杀皇上，你知道犯了这种罪不但自己 要被凌迟处死，全家都得问斩，弄不好是祸灭三族啊。那是高相国指使我的。那高相国是谁呀？他住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吗？他怎么对你说的？一连串的问话问得王大成啊张口结舌。校尉这日又说，就算是高相国主使你来的，可你是凶手，难道说你还想活吗？王大臣呢，到这阵才明白，枉然大哭啊，只好对这校尉说了实话，供认呢自己是误入皇宫，双剑是那个新管家心如给的，把心如交给他的

话也说出来了。这是高拱的仆人高煦已经解到了，朱熹校找了一些个校尉来把高煦夹在当中，让这个王大臣辨认。王大臣哪见过高煦，自然他认不出来。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谋逆罪先得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王大臣呢，到了这阵就喊：“取我富贵银子，怎么又要打我？”冯宝一听就问他：“是谁主使你？我不就是你教我的吗？怎么又来问我？活说！”这阵冯宝拍案大喝：“那你上次怎么说高相国？你叫你家的这个那个管家心如让我说的高相国，我认识是什么叫高相国矮相国的。”朱熹笑这事儿，想乐都没敢乐，跟着就问：“那你这莽裤双剑，这又是从哪儿来的？”“那也是心如他给我的。”朱熹笑到这阵就不便再问了，嘱咐退堂。这个冯宝一看阴谋戳穿，派人秘密的进监给这王大臣呢引了这个哑药。王大臣说不出话，但是他又不会写字，这案子就审不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结束了这件案子，等于是不了了之。但是心里头大家伙都明白，高拱啊差一点被灭了九族啊，吓得关上大门谁都不接见他的门生故吏，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连累，也都绕着走，不敢从这个新邓经过，宁肯绕个百八十里的。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件事情认识了张居正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反对他了。张居正镇住了大臣，还得需要皇上相信他才行。明朝啊有个经验的制度，这个经啊是由翰林学士或者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验呢则是在讲经完毕，皇上赏给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觉得利用经验给皇帝讲课正是树立威信的机会，一来说可以影响皇帝，二来呢在这个听讲的大臣面前也能啊自我的夸耀一番，因此他决定每十天一次的经验由他来主讲。经验规定在这个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那一天内阁六部五府的五品以上的官员、御史、给事中等官界六品以上的言官，以及有这个勋位的武将都要出席听讲。讲堂设在了文华殿，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其余的听众跟这个讲官全都肃立。张居正每次除了讲经书之外，还要讲贞观政要。贞观这是唐太宗啊李世民的这个年号，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政治比较昌明的时期之一啊。李世民说起来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因此张居正要让小皇帝像李世民那样开明，他这个首辅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张居正的目的达到了。万历皇帝啊，听课很有兴趣，他觉得十天一次的经验不解渴，让张先生。这是啊，万历帝对这个张居正的尊称，给他日讲，甚至还要午讲。那时规定三六九，这是试朝日，皇帝要到朝堂上跟大臣们议事。两日经验，其余的日子，皇上天天让张居正日讲，日讲过后皇帝赐饭休息一会儿再进行午讲。不过这样的讲课参加人员不多，除了内阁学士以外其余的官员就不用再来了。而休息时间，皇上在文华殿后面的暖阁还要跟张居正促膝谈心，一口一个先生的叫着，十分的恭敬亲热。天热的时候，皇上让一个内侍站在张居正的身后替他打扇子，天冷了则是给他脚底下铺上一块毡片，免得先生那个脚啊受凉。有一次呢，张居正在这个日讲当中讲宋仁宗不喜欢朱氏的事情，万历帝听了之后赞同地说：“贤臣为宝，喜好朱玉有什么益处？”皇上圣。张居正说道：“明君贵的是五谷，贱的是朱玉，因为五谷能养人，而朱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嗯，不错。万历帝点了点头，工人喜欢宴庄，朕再给他们赏赐时未尝不节省。张居正一听跪下磕头：“皇上考虑到这一点，那便是社稷生灵之福啊。”又有一次谈到秦始皇，张居正就说了做君主的应该

不得修正，才能使天下归心。有时候患难往往发生于所防之外，进设宿卒防寇，却偏偏亡于所设的宿卒。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万历帝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是啊，人定可以胜天呢。张居正还抄录了太祖朱元璋的皇陵碑文给皇上看，万历帝看过之后说，整看了碑文，连读了几篇，忍不住感伤流泪。张居正详细介绍了朱元璋少年时期的遭遇，还有创业的艰辛，以及继位之后的勤俭。万历帝十分的感动，朕自当免法祖宗，但是也靠先生的辅导。就这样，年轻的万历帝对张居正那已经达到了绝对的信任，于是张居正就可以大展抱负进行变革了。说起来，万历皇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少年，隆庆二年他被立为了皇太子，那年刚刚的六岁。有一天呢，他的父皇啊朱载垕呢在宫中驰马，他就对父皇说了，陛下是天下之主，这样的疾奔如果马厥失足将不堪设想。穆宗一听啊，高兴跳下马来，把他拥到了怀里。陈皇后患病，万历帝每天早晨随他的生母李贵妃去探望。陈皇后听到这小娃娃踢踢踏踏的这个木屐的声音，总是要勉强地爬起来。皇后拿起经书啊来拷问他。小万历帝啊，当然那阵还没有啊成为皇上，应该啊管他叫什么呢，朱翊钧。但是咱们为了省事，别叫朱翊钧了，就叫万历帝。这阵呢，万历帝能够应对如流，由于他的关系，陈皇后跟李贵妃相处的十分的融洽。他做了皇上之后，对陈皇后仍然十分的尊重，待他像亲生的母亲一样。他现在宫中听两位太后的，而国事全部的推给了张居正。不过他对张先生尊敬当中啊，也有一点畏惧。当然这畏惧也是从这个敬重之中啊派生出来。在这个小皇帝眼里，张先生是那样的高明，好像总是正确的，而且具有远见，讲起话来引经据典，找出历史上的根据，使他亲附不已。比如说中国的版图太大了，多少个省府州县，还有六部五府以及什么十三边镇等等，大大小小安排了20000名的官吏，皇上是没有办法统统记住。张居正呢就做了一个极大的屏风，在上面按照中央跟地方的系统，把大小各个衙门的主官的名字用一张张纸条写好了，粘在上面。虽然说这也只有几百人，但是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某一个衙门的主官更换了，就把他的名条啊撤下来，换上新官的名字。万历皇上没事的时候背着手站到了屏风的跟前，一边看一边默记，使他对自己的臣下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首辅考虑问题的周密全面了。不过有时候这种敬畏也来自另一方面，比如说有一次在这个经验上，万历帝读这个论语，把这个色薄如野的这个脖子误读成啊被子了。张居正厉声说当做脖子，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响啊，把这个皇上吓了一跳。一同听讲的百官到了这阵也不由得变了这个脸色。无论怎么样，皇上读错了一个字也用不着那样的严厉啊，用这种声音来纠正。张居正大权在握，当初他给穆宗提出的陈六世愚啊是得以贯彻的。从万历初年起，张居正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的变革。他是从啊整顿吏治开始的。他认为当时朝野可以说朝野懈沓成风，正义会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就是吏治不清。于是他就规定严格的考察制度，裁撤贪官污吏，采取了立先无方，唯才适用的原则。比如说他重用了名将戚继光，使十几年来一直骚扰边境的北部的边疆安定下来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其次那是增加这个财源，由于当时土地的兼并，全国应该纳税的田亩这个数字不准，
许多的豪强大户把农民的土地夺了去，赋税却还得让这些个失地的农民负担，造成大批的农民逃亡。于是张居令下令在全国实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呀漏税的田产。到了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到了701万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就增加了。所以说史书上说什么呢？自郑，也就是郑德，自郑家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为富庶。张居正又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就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跟这个杂税合并一起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交税，实行赋税制度的大改革。不但要求负担合理，而且简便易行。与此同时，他在这个水利、边防等方面也做了一些个变革跟整顿。当然，张居正的变革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然而却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缺少豁达宽容的风度，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他的人留下了口实，以至于万历十年他病逝之后，不但所推行的变革全部的被推翻，他自己死后也闹得身败名裂。而这导火索则是起之于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后的夺情事件。中国呀，听众朋友们，历代王朝都是强调以孝治国，如果官员的父母死了，他必须啊得离职回家，按照四书所说的守孝三年，这叫什么？这叫丁忧。不过时间可以啊缩到27个月，但是唐时军政要务紧急，离他不得呀，那么皇上也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因此称为夺情。不过这种夺情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偶而为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张居正照例应该申请丁忧回原籍葬父守孝，那阵皇上才15岁，他离不开张先生，于是皇上就跟两宫太后商量，决定予以夺情，让他留在北京继续在这个内阁任职。也许张居正自己也觉得他的这个变革正在展开啊，假如离职2年半，恐怕中间有变，于是就在再次三次的上谕被这个皇帝挽留的之后呢，也就遵旨多情了。不过呢，他穿校服不宜进入这个殿阁，请皇帝啊准他平时在这个府中阅卷，非到必要的时候他这才忍着悲痛换上官服到这个文渊阁去办公。但是反对张居正变革的人却认为这是一个驱走他的好时机。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啊，有一个姓吴的叫吴中行，和这个检讨赵仲贤首先上谕，不过他们说的很含蓄，那意思呢，就是张居正丧父之后十分的悲痛，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如果说继续的工作，说不定会出现差错，贻误国事。接着刑部员外郎艾慕主事沈思孝又联合上谕，这一次则是直接的指斥这个张居正那是贪恋禄位，置父母养育之恩于不顾，违背纲常，应该让他回家去闭门思过，赶紧走。这个折本上去了，万历皇上跟两宫太后和这个大办是谁呀？陪伴他的太监冯宝一商量，决定啊对上谕的这四个人给予处分，以免得有人再来效尤。于是皇帝招谕群臣，奸邪小人冒枕充年，忌惮元府，借纲常之税，四为拗论，御史枕孤立，得以任意自知，资以博处，如再有党奸怀邪，必罪不忧。这是原文。那么皇上说的博处又是怎么处分呢？前两名官员各廷杖60，削职为民，后两位则是言辞尤为猛了，于是艾慕跟沈思孝各挨了80板子，然后发往边省充军了。
这还算是博出。

0: 如果那么严处，那又如何呀？于是多情事件，那就是宣告结束了。张居正把这个绯色的锦袍啊换成了青布袍，象牙护板改成了这个木质的，拿这个牛角做的腰带代替了玉带，仍然回到文渊阁办公，继续他的变革事业。他还请皇上的批准停发他的官俸，以表示他还在守孝，没上班，并没有任职。皇上体念他的苦心，虽然说应允了，但是却命令宫中按时把这柴米油盐以及其他用品送到了张府，有时还让这光禄寺送去了酒宴以示关怀。第二年，这是张居正的父亲死去的一周年，张居正向皇上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万历帝啊考虑再三，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张居正啊去宫里头向皇上辞行，皇上在这个平台接见他，慰问他说，朕舍不得让先生走，但是又怕先生过分的伤感，只好忍心准了先生的请求。虽然如此，但是国事至重，先生走了，朕实在是为难。张居正很是感动，跪下说，皇上大婚之后要注意爱惜身体，免得臣死挂怀。说完了之后伏地大哭。万历帝啊到这阵也是哽咽垂泪，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国家大事还要留心，于是许张居正在家如果有大事可以密封上奏，并且赐给他一枚银印，上捐帝室忠良四个字。张居正又辞别了两位太后、两宫，各送锦衣，并且加以慰问。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带着随从还有护卫还乡了。他从京师出发，经过河南，直达江陵。他坐的是32个轿夫抬的特制大轿，这个轿子隔成了两间，后一间用来坐卧，前一间可以会客。沿途如果说有地方大员来见，那就请到轿子上边走边谈。他的卫队也很引人注目，因为这些个将士除了这个腰里佩刀之外，背上还背着一只鸟铳。鸟铳啊是从这个救火铳改良而来，当时军队还很少使用。这支卫队的卫士们个个的衣甲鲜明，精神抖擞，原来是太子太保左都督戚继光的部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新

0: 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0: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元气满满，早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调频889、调频951锁定关注，早安每一天。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会准时跟大家见面的。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第一，您可以打开车载电台搜索调频889或951。第二，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这四个大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啊。此时此刻还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打卡消息，让我知道各位小牛马们也已经上班班了，各位小妹妹们啊也已经开始准备正着这个这周的工作了啊。今天早上说实话，其实坐在这个位置我就突然间有点迷离。迷离在哪儿呢？就经常会给自己一种感觉，就是大早上周一上班，就是感觉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吧，大家应该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不是这样，反正高敏是啊，每次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大早上六点多不到吧，那五点多蹭蹭蹭眼一睁啊，这个床一下呀，行嘞，就开始了我今儿个早上的磨叽之旅啊。不一定磨叽点干啥呢，平常洗个脸两分钟就能结束啊，就马上抹个脸就能走的事儿。然后呢，每每你起得越早，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还、反而这个洗个脸，平常洗个脸两分钟，今天洗个脸能洗十二分钟。只要给自己预留的时间足够多，你自己就一定会有足够多的事儿把它给填充起来，真的是一个史上未解之谜。

反而观之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每天早间啊，如果说就是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举个例子，我7点钟要上班，我要是一睁眼儿就已经发现这个已经到了这个6:45了，仅剩15分钟的时间交给我洗漱，然后呢下床下楼回，然后呢骑着我的小电驴儿，然后呢到达单位，我天哪，我跟你讲这15分钟你等着吧，这可可的一丁点的都不会这个迟到的啊，你那个速度真的就是简直就是赶上火箭了，咔咔的。然后呢这个洗脸也不磨叽了，刷牙也不费劲了，穿衣服也不用在那儿挑挑拣拣了，下楼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紧急突发情况了，路上的这个红绿灯它甚至都是一路顺畅的啊。但一旦我今天早上出门比较晚，出门比较早，给自己预留了大概有这个4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在路上，允许我吃个早饭，行了你就看吧啊，这又是红灯等个没完的，又是今天在家出门又是捯饬这个捯饬那个的，那个时间啊就跟那指缝里的水一样啊，是还没看见的突然间就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只有我是这样的情况吧，大家有一说一，如果您也是的话，请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扣个一好吗，让我知道一下，我不是单独的那一个，我不是孤单的那一位啊。

0: 经看到有非常多老朋友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关注一下哈，看到老朋友在点赞了，感谢感谢。当然这个时间段也辛苦大家，赶紧给我们发送一个文字的一个消息，跟我们说一句早上好好吗？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礼拜一俩那起码个上班里领导要统计数据里，这起码个直播间里没有人，起码就完蛋了啊。差点把那句话给说出来啊，有一点点羞涩了啊。有时候说咱这个临汾土话，说河西话，就本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说的说的某一些词的时候，你突然间就不好意思了。行了，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你好吗？
0: 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啊，首先了解关注到的就是在昨天，各位您知道吗？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的最高气温才 32.8 摄氏度，哎呀妈，这个温度真的是好舒服呀。虽然说还是会有一些闷热，尤其是在午后的那个时间点，但是尤其是在昨天晚上，应该大家都会发现了，你回家的路上那小风嗖嗖的一吹，真的让人感觉到没有那么的爆热了。当然你要是在户外的话，还是会觉得这个汗津津的一直往下落，回家之后得赶紧冲个澡，但是啊那个小风哇吹的让人真的是拿捏的舒服啊。然后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几天当中我们市区这个天气情况是如何的呢？还是会有这个降水的一个过程的。未来呢，在这个明天和后天这两天，我们市区将会有明显的降水的过程，全市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然后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短期的预报还有预警，避免在强降水的一些时段外出，同时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叠加的区域呢和这个强对流天气引发的这个城乡积涝、农田的这个涝，还有这个中小河河流洪水等一些次生灾害。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到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的，对吧？大家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号，同时也早早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早安，每天早间都会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的。然后今天的温度的话呢，大概是在一个26摄氏度到37摄氏度左右。而且呢，关注了解到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天气，紫外线指数还是蛮高的。所以说您出门的话呢，如果说皮肤比较娇嫩的一些朋友，是比较这种短的衫儿能穿吗？能穿，但是呢你就稍微准备个袖套啥的，别让自己给晒伤了，行吧？这两天紫外线强度还是蛮高蛮高的呢。

0: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打扮。
1: 来关注一下这个监控哥给我们发消息了，监控哥说这个说的还挺有同感的，早上好米儿，早上好监控哥啊，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早上那事儿，早上起床就是你时间给自己留的时间越多，你会发现你自己会越会耽误啊，你自己会发现自己那些闲事儿、杂事儿、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只会越来越多啊，你但凡给自己留的时间少点得，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上楼也不带得喘气儿了，轻轻松松的这马上麻溜就到单位了啊，生怕给自己扣那个迟到那几块钱，然后呢就是一路上一路畅通一路无阻，任何的闲事儿都不会打扰你啊。再来关注啊，张才狗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米儿啊啊，那个早上好呀，昨天晚上梦见你了，梦见我啥啦？我这么喜庆的个人，你梦见我应该是跟捡钱有关系的吧，就是那种开开心心的那种梦吧。信阳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高明早，早上好，元气满满，各位啊，早上好，早上好。张才给我说了，说哈哈，是的，你看我丑，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把高敏这俩词儿，你把高敏这个人儿，他就放不到那玄幻悬疑的梦里面啊。

0: 然后有一句话叫咋说的来着，说什么好女不入无福之家是吧。前段时间听我一个朋友跟他聊天啊，突然间听到了这句话啊。然后呢那咱们就是衍生一下，这叫什么高敏不入无福之梦啊。那就祝愿各位梦见我的都发财啊。不会是梦见我上班了吧？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周日的晚间啊，梦见了什么呢？梦见了高敏周一在早上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上班了啊！然后炊烟的房屋啊给我们发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硬装当中装到哪一步了呀，方便聊一聊吗？俺们家最近也装修呢，哎呀妈，那叫一整个焦头烂额的啊，我整个人都快烦躁不行了。那柜子到底打几个门啊，那柜子上到底要不要门槛，要不要那个门把手呀，那抽屉到底也是分栏还是不分栏呢，深柜还是浅柜，如何跟人家去沟通呢，我们家那个长衣区和那个短衣区的那个衣柜该怎么样去安排呢，那床头柜要不要掏一个空呢，家里想要一个放证件的一个小抽屉啊，怎么样跟人家说人家才会这个完美的同意呢，双方如何才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呢，我的柜子到底是用95厘米的高度呢，平台啊到底是用95厘米的高度呢，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100呢，
1: 姥姥有那些作业吧，
0: 就我说实话看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那一瞬

间，我就想跟你多聊两句，因为就是每一个正在装修的朋友都会遇见的那些问题，真的很想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身边没有人可去，没有朋友跟我是同一个阶段的，有了这些问题只能自己个儿一个人搁那手机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给自己焦虑，然后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眼瞅着这时间是越来越紧张了，再不装的话这冬天都住不进去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樊大给我们发消息说不会梦见你，第一次来，那没关系，金妈哥喝了也行，金妈哥喝了你默点一下啥呢？默点一下，那搞明礼拜二又糟心了又上班了啊。就是大家的梦里面，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啊，但在大家的梦里面，高敏周一上班，周二上班，周三上班，周四上班，周五上班，周日还上班。哇哦，以后你的梦里面有个固定 NPC 叫做牛马。然后呢，樊娜这个也说第一次来啊，欢迎新朋友，给我们点个关注啊，这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军峰来了，军峰说这个整个阿根廷的球衣啊，你就是想让阿根廷撤，我跟你讲回家。我有一件衣服蓝白条的，不是阿根廷球衣，上面没有写阿根廷，也没有那个球员的这个码，但是它就确确实实是蓝白条的，前两天还穿了，这两天不敢穿了。你今天为啥穿了个这样？就是跟任何国家跟任何队球队咱都不沾边儿，一点边儿不沾，目前四强已经出来了，那还敢瞎穿呢啊。但是我说实话，我买了一件我预测的冠军，但是那件衣服啊，我不敢穿。我决定如果说真的是他们家夺冠了，那么本周五我就把那件衣服穿着来，如果说他们家没有夺冠，那件衣服我就没起来，四年之后再穿。或者说就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杯，今年世界杯总冠军出炉之后，我就把我的德国队衣服再穿来。为啥呢？因为德国队是我支持的球队，虽然说他没有走进好几步啊，但是我确确实实支持了他。然后春烟的房屋说啊，说这个开车真的不太好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让我媳妇儿定了。Oh no！ 这时候就觉得，你要不把媳妇儿微叉子推我，我俩聊聊吧。真的装修好烦人呐！啊，但凡装修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烦人的程度不亚于找工作啊。然后呢，信仰说交给装修公司就行了，不行啊。装修公司天天跟你对进度啊，你找的全屋定制啊，然后呢人家过来问这个台面的话，我们建议85到95其实是比较合适的。我说我们家那个好像是100，哎啊，100有点高吧。哦，不过你这个身高100也还行啊，那你看你决定，我咱们这边反正都能改啊，咱们这个设计图都能调整啊，那你是要95呢还是要100呢？我回家量了一下，我们家那是105啊。然后呢，我说我们家是105有点高，丫头不太建议，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做105的基本上没有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犯嘀咕了，犯了嘀咕之后呢，我就说那要不100呢，然后就各种找那个参照物，就出门的时候恨不得随身都带一把尺子啊，一到了那个商场那个柜台那儿，就想拿着尺子蹭一量，哦，这是多少啊，然后出门吃饭一量，哦，这个是大概是多少啊，企图要找到自己那个舒适区，结果就反正就那5厘米的一个差距，你会发现那舒适区难找极了。然后杨小胖也说了，说全屋冲筋儿太费劲了。全屋冲筋儿，冲筋儿是啥呢？啥叫冲筋儿呢？冲筋啊，我用普通话来说啊，全屋冲筋太费劲了，啥意思啊？啥叫冲筋呢？冲筋儿是啥呀？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呢？是梦想，梦想洒在中国大地上。
而且我最近就是在这个跟装修公司聊的过程当中啊，这是早上节目成了高敏吐槽大会了啊，就是跟装修公司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衣柜。

之后你会发现一下开不开，两下啊开不开啊，好，三下啊开开了，然后你关门的时候噔它又开了，你关门的时候它还开，也不知道是我们家的五金件买的不好还是咋的，反正这种问题反正都被我碰见了。然后呢，我就跟我的那个装修的这个设计师去聊，我说我不想要这个门把手，然后呢你就帮我做成那种暗槽的那种小拉槽，直接手伸进去给它拉开的那种就可以了。结果师傅跟我说啊，宝贝，咱们家买的这个柜子的那个木板，那个木板上面是有那个装饰的，那个装饰的话咱们就是做不了这种槽的门。没招了，各位，没招了，彻底没招了。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啊，从最一开始我在这个装修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期待值拉到100%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个我要这个，那个我要那个，这个我要这个，我想要一个 L 型的衣柜，我想要里面放很多的杂物，然后呢我想要一个这种中古风的一个小柜子，然后我想要这种里面有一个灯带，然后把东西都藏起来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展示，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啊，我想要这个家里面那个吊灯啊，一定是那种非常的有风扇啊，但是同时呢就是还是一个灯的那种啊，各种想法。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后续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让步，就跟你的心里的预期不断的在拉开距离，然后拉开距离的这个过程呢，你还是那种好吧，就是很无奈但是接受不容反驳的在拉开距离。反正装修这事儿啊，我这起个号吧，要不装修这事我真能起个号，我真是觉得啊，就起个抖音号，大家一起来吐槽一下你家装修那些让你觉得避坑避坑避坑的事儿啊。我现在觉得装修这事儿啊，最大的雷点在哪呢？就是我们最应该避的坑就是不要装修。但凡家里有个能给你操心的人啊，你就把那些事儿都交给那操心的人，然后紧接着干啥呢？紧接着就是人家装成啥样咱闭嘴。你有啥想法没有啊？你有啥这个要求没有啊？我的要求就是有个家，有个房子，有个屋子，有个柜子，嗯，有个电视机，能让我坐，能让我睡，能让我躺，能让我用， OK， 结束。再来关注啊，杨小胖说这个汽车和抖音同时听啊有延迟，对，没错啊，我们这个抖音当中啊会比这个汽车里头快大概4到5秒钟，抖音延迟是5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电台直播的这个延迟呢是8秒，大概会有个2-3秒钟的一个这个重音儿。也就是说你要是抖音和我们这个电台同时听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高敏刚说完这句话啊，就是高敏刚说完这句话之后，抖音这边同时那边也在播放了一遍啊，播放了一遍啊。然后此时此刻啊，正在走进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点个关注啊，各位朋友们啊，因为我们听见临汾呢目前呢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而且听见临汾近期也正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你像跟大家去解释，上周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一场无厘头大赛，这个无厘头大赛呢就是报名费没有，然后报名的门槛没有，来了现场就给大家99元的一个面膜，燕窝面膜的伴手礼。除此之外呢，优胜者呢还给大家准备到了最高是899元的一个燕窝大礼盒。哎妈，我跟你讲，可诱人了，可稀罕了。那燕窝一打开，一小罐一小罐，你平常卖40-50的一小盒，然后呢，人家就放在一个小漂亮小箱箱里，第一名 number one 直接全部都送给你，老贵了，各位姊妹儿，你赶紧给我点个关注，下次我们办这种活动的时候还叫你啊。关键是我们这活动，也就是说你自己过来就是白捡，就是纯白捡啊，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你需要付出一下你个人，你自己个儿。你说我们家是小不点能去吗？能，来，但凡来了咱都给大家安排那个小礼物啊，赶紧点个关注各位朋友们啊，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这种白捡礼物的机会不多啊。最近在临汾啊，你会发现各个商场都在举办这种奇奇怪怪比赛，切糕啊，吃瓜呀，还有这种睡觉的比赛呀等等啊，包括无厘头大赛，也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繁忙的生活当中能够找到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和快乐。各位啊，关注主播不迷路说的这句话啊，说到咱直播间真的是一丁点都没有毛病，一丁点都没错啊，只要你关注了听见临汾，下次啊报名的时候您麻溜一点，手速快一点，把自己的这叫什么，把自己这个姓名啊，还有这个00号呀啊，第一时间就发送给我们，如此一来，各位啊，那礼物就有你的啊。
然后就

光者说买件英格兰吧，英格兰这个可以啊，因为我不太看好他家，这是能说的吗？高敏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主题专栏，高敏穿谁谁回家，高敏穿谁谁回家，现在整的我现在衣服连个别说是什么这个图案了，你看纯色的白色的我都不敢穿啊，蓝色的我也不敢穿，我生怕那个颜色跟人家国家撞了，沾点晦气啊。然后杨小胖说这个墙壁冲金找平，这个没有，因为我们家是这个直接把这个环节啊，这个环节给删掉啊，这个环节是之前已经进行过的了，目前的话就是进入到了就是家里这个打柜子呀，钉木板呐，柜子的设计图呀，还有我们家这个窗帘盒呀，榻榻米呀，就是进入到这属于硬装的后半部分还是软装的前半程呀。就是在水电已经走好的前提之下啊，然后呢才开始进行的这个加工。但是啊，我甚至都不敢想，如果是让我这个走水电啊，然后墙面找平啊之类的，让我在这个环节，我一定会把我们家打上不下30个，不对，30个说少了，40个插座口给我留出来啊。沙发那儿一左一右最起码得俩吧，中间得放一个吧，电视墙后头是不是得放上一排呢，厨房里是不是得放上一排呢，卧室是不是得多留几个地方以防后续你要这个换一下这个床的位置呢。一个要是说走水电的话，哎妈呀，那岂不是就更烦了吗各位。

0: 也再次提醒一下，在稍后的半点广整点广告过后啊，我们会正式进入到今天为世界杯喝彩的世界杯专栏。此时此刻还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啊，来聊一聊球赛那些事儿，来聊一聊啊，这个刚刚啊新鲜出炉的我们世界杯的四强球队，也来跟大家预测一下，大家会觉得哪支球队会有冲击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呢？我们这个阿根廷队啊，去年的这个 number one 啊，去年的冠军之主啊。今年能否再次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